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流落在红

耍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

0: 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共同聆听经典。您最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 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马派唱腔呢，在保持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又将豫西调的舒展深沉融入其中，使简单的板式呈现出有特点有规律的不简单的变化。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是豫剧豫东调的杰出代表，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又常常是大小嗓结合，吐字真切清晰，喷吐爽利，行腔运气轻松自如，对各路流派的融会贯通，才形成了自成一格、底蕴丰厚的马派艺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腔园》当中的一段老生家住南阳地。

生也难，心灵凋落心。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我是侯岩，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白蛇传是一出流传千年、家喻户晓、具有着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传统神话名剧。虽然很多剧种剧团都在演出这出戏，但都根据其自身特点进行了加工和创造，使白蛇传的演出以多种形式呈现在我们戏迷眼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一段《谁的是谁的非》。

剧《宝莲灯》融合了河北梆子舞剧等等，同时呢也增加了三圣母压山下的大段唱腔，对演员的唱念做舞都有着很全面的要求。那作为一出典型的旦角行当的吃工戏，时隔30多年之后，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的亲传弟子、新正式豫剧团团长、副团长梨园姊妹花曹慧敏、曹慧芳两位老师，把这出戏重新的搬上了舞台。传承版豫剧《宝莲灯》极具舞台感染力，融合了舞蹈加戏曲的表现形式，有别于之前演出的版本，将三圣母以舞长绸的方式出场，作为这出戏的开场，将三圣母的漂亮、妩媚、俏丽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就将欣赏到曹慧敏、曹慧芳两位老师在《宝莲灯》当中的一段《三圣母在华山》。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儿，这就是睡眠。
1: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昼长夜短，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那是更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有不少听众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且啊有很多改善方法，要不是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是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的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呢进入到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是呢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哦，还真是哈，俗话说得好啊，冬病夏治，很多人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是不是就是这道理啊？
0: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地道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哎，是夏天这个气血运行快啊，膏方的力量是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这身体中的中气给补起来哈，把这脾胃调好了，再把这心神给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大家发的是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块钱，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那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

0: 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哎，我的天哪，这个补贴后是99一瓶，买2瓶就能够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哈！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了。这样的活动真是太给力了啊！咱们这个订购热线呢，也真值得您来打，赶快4007-999-681。4007-999-681，你看刚才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政策力度拉满了，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啊，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差价。再次提醒您，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来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够帮助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理，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你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通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有的朋友问呢，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这个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这个零蔗糖检测。膏体呢浓稠是因为传统的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了10几个小时，它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呀。
0: 还有朋友说，这觉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个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
1: 这款安睡膏啊，吃起来也是特别方便的啊，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就像喝蜂蜜一样啊。冲泡之后呢，有稍许的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是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啊，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样的产品，一年之内您买到的比今天我们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睡眠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儿给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了，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会不会上火啊？这个问题啊，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就是性平味甘，归心、肺、 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这个人参呢，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限量添加的，每天食用量不超过3克，定量安全。关键是啊，搭配了其他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啊、理气啊、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是温润不燥的，不是猛补啊，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要33块钱，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什么呢？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曲剧名家方素珍老师以一出《王宝钏》获得了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曲剧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梅花奖的女演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方素珍老师在《王宝钏》当中的一段《鸿雁烧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豫剧《成英救孤》是由豫剧名家李树建老师主演的忠孝节义四部曲之一的经典传统大戏。李树建老师简约的城市化表演使唱念身段更加的生活化，特别是剧中的16年兼用了轻声气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李树建老师在《成英救孤》当中的这一段16年。

柔肠。老成英。

景哥儿，别人的孩子儿，我当心肝下天我怕死。

等你烧退去，我一头栽倒。

不容我分辨爱的手马孟泉公主，请你仔细看。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

生擒舞，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万年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回在了金銮殿里呀、啊，就封我玉武的儿啊，下也封的官旗，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二个玉的带，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

0: 爱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漫长的一生，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些时候钱不够花了，周转不开，得管人借；有些时候疾病缠身，不知道上哪去治，或者知道上哪治但排不上，那也得找人帮忙。再或者说，您人生中有其他的不得志，在危难时刻有人能搭一把手，这其实就是咱们的福气来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人在困难时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要懂感恩，懂回报，这是我们良心和良知并存的美德。凡是行大运有大成就的人，我发现一个规律，他们都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活着，不能用人时朝前，不用人朝后，这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老弟，今年60多，叫李长根，名字挺土，但是人家的家业可大，在河北唐山有一个10几万平的产业园，里边有工厂，有员工宿舍和小区，都是他盖的，整个这个地方都是他的。长根的娘用老高用了大概10几20年，他母亲40几岁就瘫在炕上过，体格一直都不太好，吃药打针也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才算是稳定住。老太太70多80岁的时候还满世界到处旅游呢，儿子有钱还孝顺，带着他到处溜达。老太太这辈子算是开了眼界了，没白活，啥都体验过，该享受的都享受个遍，89岁寿终正寝去世了，一点罪都没遭，就是到寿了。寿命这个东西不能强求，有的人能活100多，有的人能活90、80，还有的人60多岁就没了。说到底就是一个人一个命，每个人寿命的上限是不一样的，这个上限是爹妈给的，是先天的，咱们自己可决定不了。有的人说搞好，那么我吃上以后是不是就能稳稳当当的活100岁了？这个是不现实的，每个人能活多大的岁数谁都保不齐。高能保的是什么呢？ 是稳稳当当的，让您活着的时候不遭罪，不被疾病叨扰。很多病人来找我，不管病的歹样，病到啥程度，咱们都别的不说，先用膏把病情稳定住，别让它反复发作，继续发展。至于说具体能活多大岁数，那就得看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了。有的人先天条件好，肾精足，肯定能多活十几年几十年。有的人先天身体弱，病秧子，还做过大手术，那么这类人的当务之急先治病吧。咱们在合理的不伤身体的前提下，把病消灭掉，减轻痛苦，恢复肢体功能，最后一点都不难受了，才能乐乐呵呵的活着的。活多大岁数看个人的造化。当然啦，想长寿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听天由命，也讲究技巧。今天节目最后有时间的话，我把一个长寿方分享给大家。这个方子所有人都能用，不挑人，不管寒湿体质还是热性体质，不管你上焦火下焦寒，只要用上之后都能调和过来。很好的方法，一会儿找时间我再跟大家说吧。长根的娘去世以后，我和长根有一两年没联系，以前总打电话。他对他母亲的身体非常上心，每次有改善，他会第一时间打电话跟我道喜，偶尔出现了问题，他会咨询我的。老母亲寿终正寝，去世了之后，他自己也在用当作日常养生的药去吃，用量很小，但效果很好，他的身体没啥大问题。后来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能不能给肾衰的人用啊？我说当然能用啊，不管是早期还是中晚期的肾衰竭，都可以用膏治疗。而且咱们膏不光是解决肾衰常见的尿多或者尿少的问题，他利用本源疗法可以综合的把人当成人去治，肾衰竭导致的并发症，尿多尿少，心律不齐，心力衰竭，肌肉抽筋，身体没劲儿，手疼脚疼，恶心呕吐，包括皮肤由正常的颜色变成了黄褐色了，皮肤表面有白色的粉末了，皮肤瘙痒了，这都可以治，治肾衰竭是非常对口的。长根说，胡老，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本打算把这个患者带到北京给您看一眼，您既然说能治，那我就不带他过来了，您就一次性的给我拿50瓶老膏，我开车给老人家送过去。50瓶可不少啊。我问他，我说你买这么多干嘛呀？当初给老母亲买药的时候，也没见你一次性买这么多的老膏，这是给谁用？长根说，胡老，您不知道，这老爷子是我们农村老家的一个老乡，在农村生活，交通不方便，邮寄东西人家都不往农村送，得上县里去取，他家又没车，上一趟县城老费事儿了，所以我合计着一次性给他多买点，让他用吧，用好了为止，我一直攻打

0: 长庚给买药的这位老人跟长庚有亲属关系吗？没亲属关系。长庚说，我花钱买药给他看病是为了还我家欠他家的人情，瘸舅对我家的好我牢记一辈子。长庚管这位老乡叫瘸舅，他之所以对瘸舅这么好，是因为当年长庚家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位瘸舅帮过他们。那年村里还没通电，腊月过半，连下两场雪，又刮起了西北风，天刚擦亮，街上就不见人了。那时候家里的照明主要靠油灯，借着油灯很暗的光，长庚的爹喝了碗玉米面地瓜粥，家里条件太差，粮食不足，他喝了六七分饱就放下碗筷不再喝了，自己卷了一个喇叭筒烟卷，点燃以后在那儿吧嗒吧嗒的抽着，挺犯愁的。长庚娘斜躺在被窝里吃力的喝了小半碗粥，就说喝不下了，也把碗放下了。他瞧了一看，正啃着窝头和咸菜的几个孩子，又把眼神转向自家的男人，用商量的语气跟长庚爹说，当家的，要不再出去问问，看谁家还杀年猪，大过年的咱也得让孩子们尝点荤腥不是。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长庚爹重重地吸了一口烟，苦着脸说，日子都不好过，找谁问呐？每回聊到这儿，长庚的母亲都会自责，他说，那是我这不争气的身子骨闹的，这一年吃药打针花的钱该买多少肉啊。边说边掉眼泪，男人哪看得了这个呀。长庚爹说，你看你又来了，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等天暖了病好起来，拉下来的饥荒咱慢慢还。再说离过年还有些天，总有杀猪的人家。说完这话以后，长庚爹起身套了一件棉袄，戴上狗皮帽子，两手一揣就要出门去。见他爹出门，长庚把窝头往桌子上一搁，起身也要跟着出去。长庚的爹不让，但是长庚娘说，让他去吧，黑灯瞎火的也好跟你做个伴儿。两个人这就出了屋子。其实长庚爹一直在操心割年肉的事儿，往年这事儿他早去找杀猪户凑猪。

叔家也杀年猪，人家开春就办婚事，急等着用钱，也张不开嘴。长根爹想来想去，只能等生产队结算分红后再借支卖年货。那一年也巧，队里决算迟，借钱到手时已经过了杀猪旺季，家里的孩子想吃肉，可难坏了长根的爹娘。爷俩出来以后，外面夜深人静，村子里一点光都没有，爷俩呆呆的站在柳树下，都一句话不说。长根爹一只接着一只的吸烟，过了一会儿，一阵咳嗽声传出来，大柳树前边的那座小院里突然亮起了灯，紧接着就走出一个人影，这人腿脚不太好，一瘸一拐的走着，走到大门口，把大门打开，把长根和长根爹招呼到院里。这人便是我前面提到的长根的瘸舅，瘸舅姓罗，村里人都管他叫罗瘸子。他是个鞋匠，身体有残疾，大集体的时候干不了活，靠交钱向生产队买工分。他家孩子少，日子还算宽裕，他心热人善，每年未成的肥猪总拖到年根前屠宰，有人笑他发善心照顾穷汉子，他也不否认，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能拉一把就拉一把。所以后来长根出息了，花钱给瘸舅看病，咱们别光说长根心善，也是瘸舅自己修来的，修好不见好，将来少不了，做好事是没错的，早晚会有回报。瘸舅看见长根的爹黑灯瞎火的跟儿子在外面傻愣愣的站着，就知道是咋回事，于是他出门把两个人迎了进来。没等长根爹张口，瘸舅就说，知道你这一年过得不易，家里又摊上了病人，给你留下5斤猪肉，别嫌少，将就着过年吧。那一瞬间，长根在一边被感动的无不可的，鼻子酸的想掉眼泪。他看见他爹张了张嘴，也想说些什么，却被瘸舅抬手打断。瘸舅说，啥话也别说，先把年过好，往后日子长着的。这一句话长根记了一辈子，日子长着的，确实是啊，人得为将来活，不要总活在现在和过去，现在和过去都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将来。后来长根卯足劲儿，努力挣钱，终于出人头地了。有钱以后，他知恩图报，确实也没有忘了他瘸舅。长根一口气给瘸舅买了50瓶，这50瓶老高救了老人家的命。瘸舅晚年的时候查出来有肾衰，没钱治，在农村住，透析也透不起，出门还不方便，所以就硬挺着，最后都病到啥程度了，尿毒症性心包炎，心力衰竭，消化道大出血，拉大便都是黑色的，连着都3-4年了没正常过，还浑身没劲儿，晚上

0: 睡不着觉，头疼，都是肾衰拐的。后来长根知道消息时去看老爷子，当时老爷子病得都起不来炕了，瘦得皮包骨头，他还贫血。这个情况长根不敢往市里的医院折腾，也折腾不起，学舅又不是自己的亲爹，出点啥意外没法跟家人交代，所以赶紧给买来糕让他在家吃，吃上以后真挺好的，没出两个月便血就止住了，大便的颜色正常了，不黑了，睡觉也好了，脑袋不迷糊也不疼了。吃了小半年之后心脏也见好，心包炎消失了，心衰也减轻了不少，喘气顺溜了。现在他用老膏用了两年多，肾衰心衰基本上都控制住了，不用透析，90来岁的老人还能干农家活的，喂猪喂羊都能搭把手，老爷子很厉害啊，恢复的真挺不错。当然了，最主要还是多亏了长根，他念着老人的恩情给瘸舅买了膏，用了这么长时间瘸舅才能好得这么利索。然后再说那个长寿方，这个长寿方是外用的，叫做长寿奇贴，大家可以自己做，但是自己做的时候您注意买药材艾绒一定要买好的，这个中药假的太多了，所以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好艾绒，要不然这个药的药效就差着。长寿奇贴的成分就三种，艾绒、花椒、桂圆，先取一粒桂圆肉，一定是干的，干的才叫桂圆，新鲜的叫龙眼，把桂圆肉从盒上剥下来，再取7粒花椒，再加上一点点的艾绒，艾绒大概多重呢？相当于半粒桂圆肉的重量，一起放在碗里，捣烂了，用手搓成一个大丸子，再平均分成3-4个小丸子，每天晚上临睡前放一粒在肚脐里，要是怕睡觉翻身药丸掉出来，可以在肚脐外面贴一层胶布或者纱布，第二天早晨再拿下来，这就是最简单的长寿奇贴，可以常年贴，一天一小丸，对身体的综合调理非常好。咱们老年人经常口干口苦，肠胃不好，排大便不成形，或者颜色不正常，您用上这个，这个是真的秘方，您学会这个方法可以替人去治病，不过不要收钱，我公开讲的，你们去卖钱那就不太好了。这个方为啥叫长寿奇贴呢？因为它可以调节人体水火交感，火在下就是元气在下，水在上就是清凉在上，一个人火在下，脚底下发暖热乎，水在上脑袋清亮，口水多不口干舌燥，这是健康人的标准，长寿奇贴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所以他才让人，大家可以按照我说的方法自己制作自己用，您一定会受益的。好了，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师啊，我黑龙江的，今年66了。我非常感谢您呀、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来呀、
0: 别客气。
6: 一个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呢，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的好消息呀。
0: 啊，你请讲吧。
6: 吴老师啊，我这个病吧、真是挺特殊的。哎呀，算算都有38年了呀。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帮人家割草，好像是受风了呀，着凉了。回去的时候走路啊，这两个膝盖，哎呀，哪个脚落地哪条腿膝盖就疼。后来我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吧，这感觉就没有了。我这不是帮工嘛，是哎呀，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喝点酒，然后睡得热炕。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就更明显喽，
0: 厉害了是吧？
6: 结果没等到中午啊，我就不能动了，跟木头一样，啥感觉没有了。哎呀，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家躺了3天呀，一点也没见好。后来到的哈尔滨二院检查，诊断的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我记得在哈尔滨二院住了是16天的院呐。
0: 你看，
6: 后两天还把药给停了。对对对，这停了我就回县城中医院。我又住了18天，再后来是出院回家，我呀，我估摸着又躺了有20来天吧。反正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我得有2个来月吧。
0: 你看看，够长的是吧？说明也就够重的啊。
6: 刚恢复的时候，走路都得拄拐呀。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从那以后啊。我落下后遗症了。你说我这个小腿比正常人细，肌肉吧有点萎缩了。完了就我这脚脖子神经不好使，没有知觉。就那个骨关节那块还有个大硬包啊。这些年吧，胡老师，我手脚都可怜了。我这小腿我都不敢跑，平时我要是走路多，活动量大了，我这关节就疼啊。后背还一直淌汗。说实话呀，我感觉我跟瘸子没啥样啊。 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啊，我都快放弃了。

0: 还是啊，最终你说给我带来希望了呀。
1: 啊哦哦哦，
0: 我当时是听到您的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的，因为我听了三个多月呢，我没听着有跟我有一样病的，全是什么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偶尔倒是也听到过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但是也跟我不一样，我也就一直没下定决心要买这个。但是啥呢，犹豫老长时间了，后来又反复想呀，最终想通了，这个就像您讲的修复本源的。
1: 对，
0: 一寻思得病快40年了，手脚一直都拔凉拔凉的，应该跟本源有关系呢。
1: 没错，
0: 您讲了，你说传承这么多年了，胡老啊，
1: 120多年了，
0: 是啊，我一想胡老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这品质肯定也是有保障的呀。
1: 没错啊，这点是肯定的啊。
0: 反正我就这么想，最后算是下决心了，我就打电话想定一些哈。我那个指导老师特别好的小伙子，本来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他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啊，您猜这小伙子太好了，他从别的城市给我调来的。他说呀，我这个病确实少见，要是担心疗效的话，可以先少定一些，有效果了咱再多买。我就听人家的了，没想到就这么好啊。我这才吃了5天，我这手脚就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快，整个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就感觉我这神经都放松了，精神也松快了。哎呀，这我吃了2盒的时候，我就给我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不行，这个好使，我要再订30盒呀，这个太好了。
1: 哎，这时候您非常认可了是吧？
0: 是啊，哎呀，这么着我坚持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的温度跟正常人一样了，还我多走会儿路，我那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哎呀，最重要的就是我这小腿啊，它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现在呀。要不现在我已经吃了3月了，我每天呀我都锻炼身体，哎呀，这个萎缩的小腿肌肉也渐渐恢复了，我现在呀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多快呀，是吧？
0: 是啊，哎呀，我想想，这要是搁以前呀，我连想都不敢想，整整38年呀。胡老师啊，是您救了我呀，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呀。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您说对吧？
0: 要不我这用得好，哎呀，我说啥也得跟您亲自通个话，感谢感谢您。另外呀，您再给我指导指导。受了38年罪，我终于解放了，我心里太激动了。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听到这些个情况，我都是为您高兴啊。风湿骨病啊，风寒湿邪侵袭到体内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老得到这么好的，这是您用对了啊，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咱们说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就像人要喝水要吃饭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都来了。风湿寒邪这些疾病尤其侵犯到咱们老年人，那是非常严重的啊！因为风湿骨病是最难治的一种毛病，那气血运行改啊，

0: 粮取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用任何方法都是非常难的，但是用了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他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
1: 嗯，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对的一个缘分。
1: 对对对，太高兴了，是啊。
0: 嗯，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
0: 会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哎呀，谢谢谢谢，我一定听您的，坚持用下去啊。
0: 哎，好的，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谢谢谢谢，再见。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胡老，
0: 是我。
6: 啊，胡老啊，
0: 是吧？
6: 啊啊啊！我现在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
0: 哎。
6: 啊，我是大连的，我是什么病呢？就是眼睛啊，青光眼和白内障。
0: 嗯
6: 啊啊！你赶上我现在主要是就是治这个眼睛，我眼睛啊，右眼睛已经不行了。你看左眼呢是开刀了，开刀动手术了，动手术了，动完手术是0.1，啊！你看现在我喝7个月了，现在就是那什么情况呢？就是对面走人啊，我都能看出那张三李四了，
0: 是吧？
6: 啊，电视上那个小字我都是看清清楚楚的。
0: 你看看
6: 啊，
0: 反应多快呀、
6: 啊啊，
0: 是吧？
6: 啊，另外呢，又把我这个什么有原计还有便秘。
0: 嗯，
6: 我便秘就什么情况？原计就是这个，6-7天才能便一回。
0: 哦。
6: 啊，现在呢，就是一天一遍，可准透了。
0: 你看看多好。
6: 啊啊啊！害他们的给我什么病治好了？还有这个，我腿有静脉曲张，
0: 嗯，
6: 啊，静脉曲张现在都好利索索的，腿溜平了，
0: 是吧？
6: 啊啊啊！还有一方面什么的，我尿频尿急，
0: 嗯，
6: 原计尿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1小时1遍，
0: 嗯嗯嗯，
6: 现在呢，现在就是5-6个小时，最长有7-8个小时。他能变回
0: 啊，多好
6: 啊，好透了！哎呀，亏你呀，胡老啊！啊，还有什么呢？我原计睡眠不好，
0: 嗯，
6: 睡眠有的时候一宿啊，胡思乱想，上天睡不着。
0: 啊
6: 啊！现在呢，哎呀，躺炕就睡着。
0: 你看看
6: 啊，
0: 反应多快呀！
6: 另外还有什么呢？ 我原地啊，我这俩腿啊，使劲呢，就是趴躺在睡觉下，使劲伸腿呀、啊，连人抽筋儿，就得起来呀、啊，蹦着才能好。
0: 嗯，
6: 现在呢，怎么的也不抽筋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6: 啊，哎呀，可以的，可以的，胡老。哎、啊，谢谢你，胡老。哎呀，
0: 好，别客气。
6: 啊，
0: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
6: 啊，
0: 使用特别好的，是不是啊？
6: 啊，现在我这继续吃去。现在我手上、啊、还有40瓶。
0: 哦，
6: 我吃了了，我看看情况，还行还吃。
0: 嗯，对。
6: 啊，
0: 哎，没有问题。
6: 啊
0: 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他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嗯
6: 啊。啊、像我这眼睛，现在能对面走人能看出谁张三李四了，以后还能强吗、
0: 哦？那当然了。
6: 啊，哎呀，那可好受了。现在啊，我老后悔什么呢？他老伴儿啊，头3年呢，就是去世了，就是什么呢？脑梗。现在我老后悔，那时候要有根本就不能死。
0: 那可不是。
6: 啊啊。
0: 如果在那时候用的话，他的脑梗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反应，尤其对脑血管病啊、心血管病都有很大的把握效果
6: 啊啊、
0: 嗯、
6: 啊！可以胡老、嗯，哎呀，谢谢你了，
0: 啊、
6: 谢谢。
0: 好，别客气。首先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6: 啊，
0: 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6: 啊，
0: 分享给广大听众
6: 啊啊，
0: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
6: 啊
0: 来感受到本源疗法
6: 啊，
0: 是不是、
6: 啊、
0: 老朋友啊？
6: 啊啊啊，
0: 坚、持用吧。
6: 啊，胡老，我再问一下子，就是那个我老妹妹啊，就是腰间盘突出，得吃了好使不好使？
0: 腰间盘突出是非常多见的一种毛病
6: 啊，
0: 也是比较难治、
6: 啊、
0: 但是用它会很好的来解决腰间盘突出这个疾病
6: 啊
0: 啊
6: 啊，
0: 没问题、
6: 啊、
0: 短时间之内就会得到啊预想的效果
6: 啊。
0: 哎，咱们先说到这儿。
6: 好好
0: 好吧。
6: 好，谢谢胡老啊。
0: 好，
6: 谢谢，
0: 再见老朋友。
6: 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7: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8: 哎，胡老师啊，
0: 啊，
8: 我是沈阳这旮沓的，今年呢66岁了。
0: 嗯嗯。
8: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你通话，怎么说我还有点紧张呢。
0: 啊，别紧张啊。
8: 我真的胡老啊，哎呀，我真的是。 特别感谢您呢，为我们这些患者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你说帮助我治好了病，让我能有现在这个幸福。

0: 福生活。哎呦，我可满意，可满意了。哎呀，想都不敢想。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效果吧。
1: 哎，好的，你讲吧。
0: 哎呀，胡老，我跟你说，我是去年年初啊，检查出来的这个颈椎病，当时还做了个核磁检查，检查出来说是啥呢？三节四节，还有颈椎间盘有狭窄，完了还有突出。哎，这个大夫说我这个颈椎呀、已经压迫了神经根了。哎呀，建议我做个椎间盘呢，怎么切除手术啊？
1: 哦，他这么讲了、是吧？
0: 对呀，你说我一听这个，让我把这一疙瘩给他割掉，哎呦，我就害怕了，我就怕有啥风险。哎呀，所以说胡老啊，我当时我就没同意。哎呀，那个时候啊，我那头疼的可邪乎了。哎呀，恨不得那个上来头疼那个劲儿啊，哎，撞墙死了得了，我说。
1: 别这儿说啊，咱们完全可以用咱们的方法来治疗啊，您不要怕是吧？
0: 对呀，当时那个时候啊，我不是那个肩膀头啊一直疼到这手腕，那你说那小手指头啊、还麻酥酥的
1: 啊。
0: 哎呀，我记得有一回啊，那犯病严重的时候啊，我这胳膊疼的我，哎呀，我那感觉啊就像过电似的，麻的我都不敢动了。后来我就把这个手啊举起来了，疼的还能差点劲儿。大夫说我可以保守治疗，但是一定得注意这个颈椎呀、不能再犯病了，不然呢就容易引起其他的病，而且还会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也害怕，我一听连大夫都这么说了，就得听大夫的，天天吃药吧，注意保养吧。但有的时候啊，你说保养保养的，那腿呀还是沉呢，抬不起来。
1: 可不是嘛。
0: 而且我还总觉得不得劲儿，那耳朵啊也发闷发胀。哎呀，就像补了一个棉花似的。我那脑袋也胀，弄得我也没办法了。心里越想越害怕，我就又去医院了，做了个 CT， 还有什么什么心肌病那什么的，我也搞不懂。哎呀，一项又一项，我又什么颈椎六节七节也有增生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0: 对呀，胡老，你说这可咋整啊？这让人咋活活呀、哎呀妈呀，真的是病啊，也还加重了。那些病没好吧，这些病又来了，又添新病了。你说给我整的，我真的是难受的，我都不敢回头了，一动这脖子就酸疼啊，那眼眶啊都疼。哎呀，要是非得回头的话，我呢就得连那个身子一起转。哎呀，一低下头痛一下，这眼眶就感觉到发胀了。哎呀，所以胡老师啊，我每天睡觉啊，睡觉那枕头啊都是那种什么 U 型枕的。哎呀，对颈椎好的那种，但我还是睡不踏实，都不敢翻身。每天晚上啊我都睡不好
1: 啊。
0: 哎呀，胡老师，你说这折磨人不？哎呀，这人弄得我啊死又死不了，活着又活受罪。
1: 别那样说，我知道您的痛苦啊，但是咱们想办法啊，用咱们的方法就能很好的把它解决了。
0: 哎呀，那时候我都在考虑要不要做手术了
1: 啊。
0: 你说这毕竟这挺着也实在是难受，你说做完了说不定还能好点，我都有这种想法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就听到您节目，你讲的胡老师真的特别好，
1: 是吧？
0: 哎呀，一下子就把我这心呢给抓住了。哎呀，胡老师，所以我就决定，哎呀，给自己一次机会。你说这用这个膏总比开刀做手术要安全要省钱吧？
1: 那可不是嘛啊！
0: 所以我就这么决定了，我就买了30盒的。
1: 哦，
0: 胡老师，我跟你说说。

0: 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啊，我还没敢抱太大的希望，
1: 啊，
0: 我就想啊，能够给我减轻一点痛苦就行。没想到这高呢，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1: 你看看，
0: 哎呦，这下还特别快，
1: 感觉到它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说吃了才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脑袋和耳朵啊就不胀了。
1: 嗯，
0: 而且我还突然发现，我穿袜子低头的时候，我这眼眶没胀。哎呦，我这心里就合计着，
1: 啊，
0: 哎呀，你说这是见效了？
1: 没错，嗯，
0: 哎呀，我就吃，接着吃，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能随便的点头啊，摇头了，一点也不感觉到难受了，
1: 改变的多快呀，啊，开始起到效果了，是吧？
0: 哎呀，对呀，而且我这全身的疼痛啊也都减轻了，
1: 嗯，
0: 之前我这颈椎病啊，一犯病，我都恨不得把这胳膊呀砍下来。又疼又麻，都不知道高哪好了，
1: 嗯，
0: 感觉不像自己的时候一样的，
1: 啊啊啊，
0: 哎呀，特别痛苦，哎呀，就连穿衣服啊都不能自己穿，
1: 嗯，
0: 你说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手啊可灵活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哎呀，你说这效果，哎呦，来到了老快了，
1: 嗯，
0: 这扣个扣子啊也可快了，也不用别人帮忙了。
1: 嗯，
0: 哎呀，我就接着吃，吃了两三个月的时候吧，我颈椎呀，
1: 啊，
0: 就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它的作用越来越强，已经体现在您身体上了，是吧？啊，太好了。
0: 对呀，哎呦，可不咋的，你说这，哎呦，这效果，这简直接下去就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现在随便举个胳膊呀，也不觉得酸呐，疼了。还有我这个腿呀，啊，原来就像绑那个沙袋一样似的，
1: 嗯，
0: 走走也走不动，跑也跑不起来，
1: 嗯，
0: 那现在呢，我这腿呀，啊，哎呦，老轻松了，
1: 你 看
0: 走到了也有力气了，
1: 嗯，好极了，嗯，
0: 胡老师，你看这真的是太好了，
1: 哎，
0: 我可算是摆脱了这个颈椎病的折磨了。
1: 没错啊，你已经体会到这种好的这个效果了啊，太好了，
0: 嗯，
1: 啊，高兴吧，老王呀，啊，
0: 哎呦，老高兴了，
1: 嗯，
0: 哎呦，胡老师，你说我跟你说话唠嗑的时候，我这心呢，
1: 啊，
0: 都可激动了，哎呦，我这激动的心恨不得掏出来给你看看。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啊这种心情和这种感受，太好了啊，我为你高兴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哎呀，是啊，我终于呀，这拨开云雾见太阳了。
1: 没错，
0: 胡老师，我现在用了这个已经接近五个月了，
1: 嗯，
0: 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啊，早都不吃了。
1: 哦，好，完全停了那些药了。嗯
0: 嗯，我再也不用担心了，大夫说什么脑供血不足啊，再也不用担心了，做手术了。你说人呢，健健康康呢？睡个觉我都踏实。
1: 哎，没错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这时候呢啊起到作用了，所以以前这些痛苦完全解决了，这是必然的，是不是？太好了，所以用这是方法，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只要您用上它就会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必然的啊。
0: 嗯，
1: 所以我首先恭喜您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嗯，是啊，是啊，哎呀，
1: 嗯，
0: 真的太谢谢你了，也谢谢您带来这个，
1: 太好了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嗯，好，谢谢胡老师，谢谢。
1: 哎，好的，再见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嗯。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

0: 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6: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5: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7: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8: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7: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8: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7: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8: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7: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8: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7: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8: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

0: 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白金护盾啊。
1: 嗯。
0: 其实您知道吗？我第一次听您说到白金护盾这个名的时候，脑海当中有一个画面就浮现出来了啊，就好像是穿越到一个冷兵器时代，就是有那个圆圆的那个大盾。哎，这个就在脑海当中出来了。
1: 穿越了。
0: 是。当时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好像是到了古代这个战场上。
1: 哎，这个其实这反应也挺正常的。
0: 嗯。
1: 哎，我们日常啊一提护盾，脑子里想的就是刀枪不入的那套东西。
0: 对，保护性的。
1: 对，盾牌铠甲。
0: 嗯。
1: 但是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
0: 有点形象哈。
1: 哎，战场上护盾呢、啊、是挡刀挡剑的。
0: 嗯。
1: 我们身体每天呢也在打仗，只是敌人呢换成了细菌、病毒、病变细胞，
0: 嗯，
1: 包括外界刺激，
0: 不一样的战场啊。
1: 对，
0: 所以说咱们人身体呀，也需要像战场上那样很厉害的护盾来守护大家伙的身体健康。
1: 而且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啊？我们为什么管它叫白金护盾？
0: 嗯。
1: 而不叫黄金护盾呢？
0: 哎呦，还真是啊！哎呦，身边好多朋友都认为说，你看黄金价值那多高啊，是吧？
1: 哎，这个咱们说哈，白金的价值啊，远比黄金要高很多。
0: 嗯，
1: 三个九的黄金一克呀、啊，现在大概是1000块钱，接近1000块钱。
0: 哎，
1: 但三个九的铂金就是白金，哎，得3000多一克。
0: 对，
1: 价格呀，跟黄金比是黄金的3倍。
0: 嗯。
1: 从价格上我们就知道哪个更好了，
0: 价格就取胜了啊。
1: 对，但是因为呀、啊，白金本身是稀缺资源，所以我们对白金的认识度啊是比较低。
0: 嗯，
1: 其实啊，它的稀缺价值早就超过黄金了。
0: 哦，
1: 而且白金在美国那边本身就是高品质、高等级的象征。
0: 嗯，
1: 而且白金呢、啊、特点就是特别坚韧、
0: 对
1: 稳定。
0: 那我就理解了啊，而且我听旅游回来的这同事也跟我提到了，说现在在香港那边啊，白金护盾都成了大家伙一个标配了。
1: 没错，
0: 嗯，
1: 在香港的药店呢，有了白金护盾之后，感冒、发烧、小眼泪的药，销量直接都能降啊80%。
0: 嗯，
1: 因为白金护盾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剂，它是单独的一类用药。甚至于所有药物当中啊都不具备这个特性，
0: 只有它具备。
1: 对，那白金护盾是我们免疫细胞提供抗体原料。
0: 嗯，
1: 等体内抗体充足了，哎，免疫系统啊就能维持在平衡状态。
0: 哎，
1: 这个我跟大家说，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每时每刻都会接触各种病原体。
0: 嗯，
1: 而免疫就是让你有能力应对这种外界应激。
0: 没错，
1: 当你有能力对应这些应激的时候，冬天再冷，免疫系统也能应对。
0: 对，
1: 血管也不会乱收缩，
0: 嗯，
1: 血压也不会莫名升高。秋天空气干燥，病毒活跃，免疫平衡了，呼吸道反复感染的情况也没有了。
0: 是的，
1: 春天花粉柳絮满天飘，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啊频繁过敏发作。
0: 嗯，
1: 所以说呀，我们要靠免疫去维护我们的健康。
0: 哎，
1: 这是所有药物啊都不具备的。
0: 没错，就药这个东西啊，你说你感冒了吃两天好了，大家就放一边了，咱不可能天天把药当早餐来吃啊。
1: 嗯，
0: 但是免疫力这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24小时的。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意思。最厉害的医生啊是谁呀、啊、
0: 是免疫力啊。
1: 对，
0: 嗯，
1: 我们身体里边呢、啊、这些免疫抗体就是专业的医疗团队。
0: 嗯，
1: 24小时轮班，不请假不罢工，
0: 分分钟都在。
1: 哎，发现不对劲儿就去啊帮我们解决问题。
0: 对，
1: 而且他们比任何药啊都了解你的身体。
0: 哎，
1: 但是呢这个呢也要有一个度。
0: 嗯，
1: 不能过强也不能过弱，
0: 要平衡。
1: 哎，这一点呢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0: 嗯，
1: 你免疫

0: 太弱，特别容易啊反复感染，
1: 嗯，
0: 小感染变成大感染。
1: 哦，
0: 哎，一到季节变天，别人都好好的，你就先感冒闹毛病。
1: 嗯，
0: 那免疫力太强，免疫反应太激烈，就会引发呀类风湿这类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
0: 哎，更包括像过敏这类呀，免疫抗体呀太兴奋，都是这样的结果。
1: 是的。
0: 那说到过敏，哎，杨迪，你说什么时候过敏的人最多？
1: 春天，就开春那个花开了的时候。
0: 对，
1: 嗯，
0: 你看呐，春天去公园遛弯的人呐就少了。开春后啊，气温一回升，柳絮花粉就全飘起来了。
1: 对，
0: 那这些过敏源一冒头，过敏的人呢，接触到这些东西，他就会非常难受。
1: 对，打喷嚏流眼泪的，甚至有一些都肿起来了啊。
0: 对，
1: 孙主任，您说过敏这事儿啊，以前啊很多朋友压根就不知道过敏还和免疫力有关系，总觉得说过敏了顶多戴口罩，实在扛不住咱就吃点这个脱敏的药，一直都是对付着这种情况，可能压根没把过敏当成说多大的事儿。
0: 过敏呢，可轻可重。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
1: 哇、哦，这是大事儿啊！
0: 哎，其实过敏的核心呢、啊、是免疫抗体质量差。
1: 嗯，
0: 不能啊有智能的工作。
1: 嗯，
0: 导致啊紊乱。那这几天反复在讲抗体是干什么的，这个大家想一想，主持人你也想一想，抗体是干什么的？
1: 它是识别，并且它能标记大家体内一些有害的物质，这是它的工作啊。
0: 对。
1: 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病变细胞等等，它识别完，然后打上标记之后，那咱们体内当中有这个吞噬细胞，它就负责去把这个坏的东西吞噬掉了。
0: 哎，这个回答非常正确啊，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但想过敏的时候，抗体也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1: 就是把不应该打标记的东西给记上了，记错了。
0: 哎，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在临床当中啊，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哎，你比如刚才说这种抗体识别的误判。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像花粉这类物质，还有咱们日常吃的一些食物，其实对人体啊根本没有什么危害。
1: 嗯，
0: 哎，你说花粉本身能对我们身体有什么伤害？但你为什么一接触花粉就会出现过敏反应呢？
1: 嗯，
0: 核心原因呢，就是体内的抗体错把原本无害的花粉当成有害的入侵者，
1: 误判了。
0: 对，并对进行了识别和标记。
1: 嗯，
0: 立刻也启动了攻击模式，释放组胺等生活性物质。
1: 哎，
0: 一系列过敏症状也就随之出现了。
1: 嗯，您这么一说，大家伙就反应过来了，原来过敏得往这个免疫上找原因。很多朋友之前啊都是没这么想过，没往这方面考虑。啊、
0: 这个名字过敏，过敏嘛就是免疫过度敏感。嗯、
1: 对。
0: 哎，这个关系啊跟免疫是直接关系的。
1: 嗯，
0: 你去医院不得看免疫科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它的本质啊就是抗体过度敏感了。抗体轻度敏感时啊，哎，一般都是在皮肤上会有反应。
1: 嗯，
0: 比如起疹子、瘙痒、蜕皮，
1: 嗯，
0: 这些都是过敏症状。另外呢，眼睛会流泪、发痒。
1: 哎，
0: 还有呢，就是像很常见的过敏性鼻炎。
1: 过敏性鼻炎，嗯，
0: 一发作呀就难受的不行。
1: 哎呦，这个过敏性鼻炎我可知道，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就是重度过敏性鼻炎，那一发作起来。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孙主任，惨不忍睹 啊！
0: 那么厉害，
1: 对，不停打喷嚏，一打就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连打。他跟我形容说，就像一个个小虫子在鼻腔里给你挠痒痒一样，有的时候严重的和家里人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就得打几个喷嚏。咱就说最实在的一个情况，吃个饭都不能消停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喷嚏来的措手不及，那饭粒儿喷的满哪都是。其实这种情况也挺危险的，特别容易呛咳。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了，你这是鼻子过敏啊。
1: 嗯，
0: 那如果过敏的部位发生在气管、咽部的话，
1: 哦，
0: 你就会不停的咳嗽。
1: 嗯嗯。
0: 而且告诉大家呀，你去判断一下，有一种咳嗽呀，就是很典型的，哎，就是不能躺下，
1: 不能平躺。
0: 对，一躺下就咳。
1: 嗯。
0: 坐起来就好一点，晚上没法睡觉。
1: 嗯。
0: 这是典型的一个咽部的过敏反应，
1: 气道高反是吗？
0: 对，气道反应叫变异性咳嗽、嗯、实际它就是过敏。
1: 嗯，
0: 哎，这跟鼻塞啊它等于同一类疾病。
1: 嗯，
0: 哎，那鼻塞伴性鼻炎的人一到晚上啊
1: 那可遭罪了，
0: 嘴巴弄得饿苦，睡觉睡不好。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再有心衰、胸闷、肺水肿的话，
1: 哇，
0: 哎，那麻烦就更大了。因为啊，这鼻炎带的脑袋昏僵僵的，头晕脑胀的，大有人在，缺氧啊。而且我跟大家说，这种过敏性鼻炎它的病程啊是非常长的。有的患者十几岁啊就得了过敏性鼻炎，30岁、40岁甚至一辈子都带着。
1: 是。所以我们之前啊一直没有抓住这个过敏的核心，没去解决抗体敏感这个根本问题，反倒是一个劲儿的吃脱敏药，一直在做一些无用功啊。
0: 所以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给大家强调，治过敏吃药不如啊调免疫。而且你这种啊抗体敏感再严重一点，达到中度敏感，那就会引起啊过敏性哮喘了。
1: 哇，很危险了。
0: 哎，这可是要命的。
1: 对。
0: 之前呢接诊过一个年轻女患者，家里养了猫，一开始没什么反应，后来突然对猫毛产生了剧烈的过敏反应。短短一个月里，他就因为过敏性哮喘急性发作，进了3次急诊。
1: 哎呦。
0: 而且每次发作都毫无症状。
1: 突然的啊。
0: 对，都是突然的，喘不上气儿，胸口闷，憋得面色青紫，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嘴巴和喉咙啊用力大喘气，发出来都不是正常的呼吸声。每次被家人紧急送来的时候，嘴唇都紫得吓人，
1: 憋的
0: 血氧饱和度也急剧下降。如果再晚一点干预，就可能迅速进展为呼吸衰竭，直接要了命。
1: 所以咱真的不要小瞧了过敏啊，它不只是说大家理解的说打喷嚏啊、皮肤痒的小毛病，真的可能瞬间发展成危及生命的急症。其实这个病例，孙主任，我觉得太有警示意义了。
0: 这个实际上我们说了哈，北京协和医院呢曾经根据大量的临床数据统计发出过一结论。有哮喘的人未来患上高血压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出50%。未来发生冠心病的风险也比普通人高出36%。
1: 这个很高啊。所以说对于哮喘的朋友来说，咱与其靠大量的药物暂时来压制你的症状，你不如从根源上把自己的免疫系统调理好。免疫系统平衡了，就不会过度敏感。像这个过敏性鼻炎啊、过敏性哮喘啊，这些问题都能得到缓解了。
0: 对。
1: 嗯，
0: 一旦忽视免疫调节，抗体的敏感程度啊会进一步升级，终发展成啊重度敏感。人在重度敏感的时候可能瞬间呢就能窒息。因为过度过敏的人，抗体会攻击他的呼吸道，直接造成呼吸道水肿，把气道堵死，
1: 封住了，
0: 这个时候人就没办法呼吸。这种过敏是危及生命的。可能大家认为这种过敏身边的人很少，但临床当中因为过敏死亡的人数每年都得呀10几万。我们大家呀华人都听说过的邓丽君
1: 啊，
0: 是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呼吸道过敏，刚40周岁，
1: 很年轻啊，
0: 就去世了。而且跟大家说，因为过敏哮喘去世是直接造成香港人重新认识呼吸道过敏的治疗方式，也是为什么香港人现在对白丁护顿这么感兴趣有直接关系的。
1: 明白了。这些咱说看似是不同部位包括不同症状的过敏问题啊，其实追根溯源核心原因都一样，就是体内免疫应答失衡了，抗体质量不佳导致失控了。所以为什么孙主任特意在王牌药品开方月给大家带来了白金护盾，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从免疫根源入手，精准调节体内抗体的平衡状态，从根儿上解决过敏相关的问题。那么一旦抗体达到一个稳定平衡的状态，不光是过敏问题能得到有效改善啊，先是免疫力低导致的反复感染、体质虚弱等等困扰也能逐一的得到缓解。所以对咱老年朋友来说啊，这款白金护盾更是大家不容错过的免疫调理好物。有过敏、反复感染这些健康困扰的朋友， 大家

0: 的，
1: 对，总困。
0: 而且我们知道，吃完这药不光是总困、丢三落四，而且特别容易摔跟头。
1: 哦，
0: 千万不能开车，
1: 对，开车是肯定不行
0: 哎，不
1: 的。
0: 能登高，限制性很多的。所以说这些西药啊，就针对性是比较强的，有效果。
1: 有
0: 但
1: 优
0: 是
1: 势。
0: 这些附带的反应啊，确实我们很多人呢、都接受不了，
1: 对。
0: 特别是急性发作的时候，能用的药啊。像什么右美沙芬、丙卡特罗这些药，一个是心率增快，一个是血压升高。年轻人用着还可以，老年人呢，可能这边过敏还没治好呢，那边就已经心肌梗死了。
1: 哇，其实大家对过敏不重视，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一些朋友觉得吃上药症状就好了，就缓解了，所以没当回事儿。
0: 哎，这个是不是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不吃药。病还回来，
1: 没错，是这样的，不吃药那是该犯病还犯病，而且像一盒这个西替利嗪，有的一盒也得要20多。你真要是说到这个季节，或者说你有这过敏原一刺激啊，你长年累月的吃，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更关键的是，像刚才孙主任提到的，它的一些对你身体的一些副反应是存在的。
0: 西替利嗪在这里是最便宜的。那我们现在更多用的，比如喷鼻子的口服凉，那都要70、80块钱
1: 价格
0: 了，
1: 更贵了，
0: 对不对？
1: 对。
0: 问题依然是这些药，它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就像一块遮羞布，把症状暂时盖住了，但你体内那个混乱的免疫系统、质量不佳的抗体，并没有得到改善，
1: 是的。
0: 而且长期吃下来，我们说对身体啊、心脏的压力、血管的压力非常大，得不偿失。所以说，我让过敏患者呀，一定要用一次百菌护盾。
1: 对，因为它可以纠正大家抗体紊乱这个情况。
0: 对，百菌护盾呢，它不是传统的脱敏药，更不是激素，它是一款专门的抗体合成剂。它的作用原理呀，是高效直接的，为我们身体呀，直接提供抗体合成的原料。
1: 是的，现在咱说市面上调免疫的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啊，你抓一大把，什么样的都有。但真正能像您说的说，专门给抗体补充合成所需原料的，还真就只有白金护盾。
0: 没错，因为抗体原料啊，要求极为苛刻，门槛特别高。你不能说从鱼肉里提取鱼肉蛋白，牛肉里提取牛肉蛋白，豆子里的大豆蛋白都能作为原料去用。哎，这个我们说了，这个根本是不现实的。
1: 肯定的。如果说这样都能做出这个抗体原料，咱还需要那么高的技术门槛吗？不需要了啊，大家也就不会说有这么多年的这个免疫问题的困扰了。
0: 对，白金护盾的核心成分呢，是卵白蛋白肽，它是从卵里边提取的，因为卵的抗体作用啊是最强的。你看刚刚出生的婴儿。头6个月一般呢不会生病，
1: 对，
0: 因为它自带母体的抗体，能够抵抗外界环境变化。小婴儿适应能力也特别强，出生在热带能活，出生在黑龙江、漠河，咱说那些极寒的地方，它也能适应。
1: 对，就好像说这个孩子出生在哪个，他的母语适应力也都超强啊，这都是抗体在起作用。
0: 没错，所以白金护盾从卵中提取出来，利用的呀，就是卵这种特性。
1: 对，
0: 而且我也告诉大家，不是什么卵都行，
1: 有要求。
0: 必须是用啊培育疫苗的疫苗基才可以。这种疫苗基的原产地是世界昼夜温差最大的布朗宁，它可以应对呀56度的极端温差。我们人呢也需要这种。应对变化的能力。
1: 咱说小孩啊，适应力强，老年人就不行了啊，冷热都扛不住。那么白金护盾提取的这个卵白蛋白肽，能给大家身体补充抗体原料，帮老年人提升适应能力，咱换季也能轻松应对啊。所以吃什么都不如吃白金护盾了。
0: 对，你看呢，在香港常年湿热，以前呢鼻炎特别多。每4个人呢，就有一个鼻敏感。 鼻炎喷剂呀、是药房必囤的。
1: 需求量很大、
0: 患者过去也天天都得喷。

0: 是自从有了白金护盾，喷雾剂用的人少了90%以上，
1: 用不上了。
0: 哎，他们怎么办？每天吃一粒啊，补够自身的抗体原料，
1: 嗯，
0: 提高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让身体啊，不管处于什么环境下，都可以适应。
1: 对，
0: 像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白金护盾一天一粒，
1: 嗯，
0: 连续吃半年以上，春夏秋冬换季的时候，你不会一接触冷空气就打喷嚏了。
1: 哎。
0: 所以说香港老年人的幸福指数一直居高不下，不是没有道理的。
1: 是的，咱香港地区啊，针对大家伙健康方面的各种问题，不管你是慢性病还是日常调理，它都有一大堆啊非常实用很靠谱的这个好药能用。
0: 嗯，
1: 但可能在其他地区就没有这么好的优势了。
0: 嗯，
1: 你比如说看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过敏了，有的就不想吃西药，就说哎呀我吃中药调一调啊。真吃下来你才发现实际效果跟你想的不是太一样的啊。
0: 的确很多人觉得中药能够根源上调理，
1: 嗯，
0: 但中药调理的是你的气血，让身体舒服点，
1: 对，
0: 针对也不是抗体的问题，
1: 嗯，
0: 这一点大家可得记牢。而且中药你吃下来会发现它有个很明显的短板，就是慢
1: 慢。对
0: 对，无论你是什么方法吃，你最多都只能吸收 40%。所以说很多患者他吃了一年中药，
1: 嗯，
0: 但换季鼻子该堵还堵，
1: 哎，
0: 流鼻涕还照样，喷嚏也不少，哮喘该犯还犯。
1: 确实是这样，包括像我本人之前也吃中药调理身体，也是花了大几千啊。
0: 白金护盾呢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它完美的解决了这些痛点。
1: 嗯，
0: 核心原因呢就是白金护盾是首个呀以稳定的短肽形式实现口服的免疫产品。
1: 嗯，
0: 这个在技术上啊是个大突破。
1: 是的，
0: 你要知道这种啊能够直接作用于免疫系统的活性成分，过去在技术限制下只能通过针剂注射的方式才能够确保吸收效果。
1: 嗯，
0: 口服的话要么被胃酸破坏，要么吸收不了，
1: 大打折扣了。
0: 对，但白金护盾做到了口服吸收，而且特点是快，可以吸收。
1: 嗯，这就和大家这个用中药形成个对比了啊，一个是慢，一个快，一个说吸收呢只能达到大概40%，一个是吸收，那么谁更有优势？显而易见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0: 所以在香港啊，白金护盾必须保证一天一粒。
1: 嗯，
0: 哎，它可以快速的合成抗体。吃它的关键就在于短肽这两个字。
1: 嗯，
0: 短肽分子极小，比普通大分子蛋白质啊要小上百倍。
1: 嗯嗯，
0: 甚至啊跟很多维生素的分子差不多大。
1: 啊，
0: 这种极小的分子结构，口服后能够轻松穿过胃部的酸性环境，而不被破坏。
1: 嗯，
0: 根本不需要复杂的消化过程，直接通过小肠上皮黏膜。就可以被吸收入血，
1: 嗯，
0: 将抗体原料提供给免疫细胞，相当于啊给抗体原料开了绿色通道，
1: 畅通无阻啊。
0: 这个你猜一猜，
1: 嗯，
0: 这种绿色通道开通需要几秒钟就可以给免疫细胞提供原料？
1: 嗯，我猜30秒左右。
0: 太多了，
1: 太多了，10秒
0: 还是多？
1: 那5秒？
0: 是3秒。
1: 3秒？
0: 对，只需要3秒。就可以快速入血，
1: 太快了。
0: 口服后短短3秒钟，这些短肽就能够进入血循环，直接把抗体合成需要的优质原料精准的送到免疫系统的生产线上。
1: 嗯，
0: 最快30分钟就能啊参与到全身抗体合成过程中。这是啊和中药普通的蛋白类产品，
1: 嗯，
0: 都不敢想象的速度。
1: 嗯，但是其实孙主任，我听您说完我这是有问号的啊。
0: 嗯，
1: 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吧，3秒入血，30分钟就开始造这个抗体，这简直就是免疫急救的这种程度啊。难怪说它见效快，这是从吸收到作用。
0: 没错啊。
1: 嗯，
0: 咱们这个短肽呀，它是成品原料，就相当于什么预制菜。哎，不用拆解，能直接用，
1: 嗯，
0: 还能主动被肠道吸收，并且吸收率高达，
1: 嗯嗯，
0: 不会被浪费一丝一毫，
1: 完全利用上。
0: 你想想，本来抗体就缺优质的原料， 现在通过口服就能快速补上，抗体合成效率直接拉满，抗体很快就能回归平衡，过敏状态自然能快速缓解，还能从根上筑牢防线。
1: 这个太震撼了啊。一边是中药 40% 的吸收率，大家可能用了半年也不见效，一边呢是白金护盾，三秒入血，30分钟启动抗体合成，天壤之别。而且不用打针啊，口服就行，这个就是方便又安全。
0: 对，而且大家一定要记牢，对付这种过敏性疾病，无论是哮喘、荨麻疹、湿疹，我们选用白金护盾，每天只需要吃一粒，就能够提供抗体每天需要的全部原料。当你免疫始终处在平衡状态，抗体始终是高质量的时候，你吃下来就会发现，再换季，再碰着天气的冷热变化，再多的花粉尘螨，你都不会再发生过敏，
1: 都不怕了啊。
0: 对，
1: 而且白金护盾啊，既避开了有一些药治标不治本的这个短板，又解决了说像有一些中药见效慢啊、成本高这个问题。白金护盾作为全球款免疫调节制剂，给免疫系统呢是添砖加瓦，提供抗体原料，让抗体呢足够强、足够准，让免疫恢复平衡，使老年朋友也能轻松地应对四季变化，适应环境。你就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咱们要适应环境，别让环境来适应我们的身体。
0: 对，
1: 嗯，
0: 而且这款白金护盾呢，在香港可是实打实的爆款王牌。受众特别广，不管是日常注重免疫养护的市民，还是海上需要出海的船员，都把它当成健康定备，
1: 随身带着。
0: 因为香港我们知道远洋海运非常发达，
1: 是
0: 很多船员呢都常年往返于世界各大洋，而且这些地方呢水域环境都非常复杂，不仅呢有污染带来的感染风险，你比如说去日本，对不对？还可能面临呢细菌传播等健康隐患，所以说不少船员都一天吃一粒，靠它快速补充抗体原料，筑牢免疫防线。这样既能在航行中稳稳抵御风险，还能无隐患安心回港。不影响后续的工作和生活。
1: 咱说船员要面对那么多外部的健康挑战，但是都能从容应对。那看来免疫防线要是够硬核，外边的各种风险波动都不会影响到你的身体。
0: 这个完全说到点子上了。你不管是海上的复杂环境，还是咱们普通人平时遇到的换季温差、环境变化、细菌骚扰，这些都是外部的健康波动。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里边举个简单例子，跟就刚才说的，香港的海员这几年呢，我们说了，有了白金护盾之后，没有听说过哪个海员呢有了病变性疾病，也没有哪个海员呢出海之后因为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出现严重问题。
1: 保护大家了。
0: 对，这个杨迪包括听众朋友要注意哈，第一个，我们说沿海有很多地方，我们到这几年呢有一些污染物质，前两年连海鲜都不敢吃，你别说去人的港口。那包括我们都知道，你去一个地方之后，我们叫水土不服。就是因为你对当地的细菌病毒，我们免疫系统不认识它，敏感度差，很难及时的标志。
1: 对，
0: 那这些都是这些海员必须要面对的。我到的地方，这里边可能有一些污染的海水、海产，更主要是什么？自己从来没接触过的细菌病毒。那应对它，我们说我不能先打疫苗，
1: 对，
0: 我也不能不吃不喝。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有一个足够强的免疫力。
1: 是的，
0: 免疫够强，抗体够好，就能把这些挡在外面，身体自然稳得住，环境变化能及时的适应。
1: 没错。所以为什么白金护盾它能入选年度重磅王牌开放月的第四款压轴产品，是实至名归。就大家要知道，王牌开放月的选品标准是非常严格苛刻的，只挑选口碑够硬、适配场景够广、药效经得起检验的王牌好物。
0: 对，
1: 而且我听孙主任透露就这么好的产品，

0: 价格好像还挺亲民，这简直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咱就把全家的健康保障都安排得很明白了。
1: 没错，
0: 嗯，
1: 而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报名啊，我们说了门槛价格一点不贵，
0: 嗯，
1: 我们大家算笔明白账，免疫调节平衡了，少生病不进医院，
0: 对，
1: 省下来多大的医疗费用，
0: 是
1: 像你那几千块钱的中药费
0: 白瞎了，
1: 对不对？这个呀、投入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还为大家争取到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的专属政策呀，
0: 嗯，
1: 前所未有。
0: 是
1: 目前呢、这个政策的内容还在紧张的商定中，
0: 嗯，
1: 哎，大家一定要关注这段时间的节目，
0: 对，
1: 一有消息啊就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没错，价格亲民，同时还能等到专属优惠加码啊，听着就很心动。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珍惜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机会，这可是年度难得的啊健康福利窗口，错过再等一年，咱说健康可等不起。早点报名，既能锁定当下这个亲民的优惠价，那么后续专属的加码优惠政策出来还能优先享受，半点都不耽误。想抓住这波好机会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早点报名，咱把这个实实在在的健康保障啊握在手里，别等说名额抢完了，那再后悔就真的来不及了。
3: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孙主任吗？
1: 啊，是我啊。
6: 不容易和你通话。
1: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现在的情况。
1: 嗯。
6: 手关节疼，手上胖，脖子还僵硬。我那是两个膝盖吧。要是站起来的话，两个手得整个撑着这个。凳子的扶手慢慢的起来，起的过程中两个膝盖的咔咔咔响。
1: 你多大岁数了？
6: 越响的越疼。
1: 多大年龄了？
6: 85了。
1: 你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6: 就最近一个来月吧。
1: 手关节有没有肿啊？
6: 肿啊，手脚都胖，腿也胖。
1: 体重有啥变化吗？
6: 体重134了。
1: 过去呢，体重有变化吗？胖了或瘦了吗？
6: 最近也没体重，没瘦。我这个自个估计是有点瘦了。
1: 有点瘦了，有没有咳嗽什么的？
6: 那倒没有。
1: 那倒没有。你抽烟吗？
6: 不抽。
1: 不抽烟。有没有拍过胸片？
6: 没有啊。
1: 没有拍过胸片。你这样的，你现在这个啊，这叫退化性骨关节病。
6: 啊。
1: 80多岁，一般的都50-60岁就可以有。这80多岁的话，实际上说明还不太重的。第一个提高身体对天气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二个控制骨。

0: 脂疏松，防止骨质破坏。第三个，哎，有时间呢，去医院拍张胸片。
1: 第三干啥？
0: 拍一张胸片，查一下肺。
1: 拍胸啊？
0: 对，拍一下肺啊，就是做这三个，提高这个骨头适应环境的能力啊。岁数大了，天气变化，劳累不适应了，这个呀，你用白金护盾。增加我们老年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同时的话，到医院呢，用点降钙素，再有一个的话就是拍张胸片，就做这三个就可以。用上白金护盾，在变天的时候，天冷了、累着一点了，他的关节就不会马上这么疼、这么难受、破坏了。哎，用上降钙素，防止啊骨质疏松发展。拍张胸片排除一下，因为老年人有一些肺病，也会损伤关节的。
1: 我感觉我肺没有啥异常。
0: 有时间去拍一下啊，就是记住，第一个先把白金护盾用上，这是关键的。用上白金护盾，增加我们身体适应环境的能力，它就不会呀，天冷了再疼，哎，关节再继续破坏了。用上降钙素，防止骨质疏松。完了，加拍胸片就可以了。
1: 我拍完片了，再跟你联系呗，
0: 对
1: 孙主
0: 对，
1: 任。
0: 片子没大问题就可以不管它了，有问题的话再说啊。
1: 好了，
0: 哎，好的，嗯，
1: 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嗯。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体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的方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哎，你好。
4: 是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哎，你好，你好，是老师。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已经有10年时间了。我这糖尿病吧，控制的一直还特别好。不管是在饮食方面，做饭这些啊，像什么食材配料这些，我都精准到克这种程度。含糖的、油腻的这些，我根本一点我都不碰。每天早上我都出去快走半小时，风雨无阻，那真的是风雨无阻。现在我这血糖也是一直控制的特别稳，空腹餐后这些数值啊都在正常值范围以内。但是现在我就出现一个什么新的问题吧啊，我现在身上吧没劲儿，不管做啥事吧，好像没精神头一样。我觉得我现在这免疫力啊还特别低，只要一到那个换季吧，就要感冒，到了个冬季啊，就反反复复的感冒，有些时候还会有引起肺炎的事。每次都得到医院打针才行，把我折腾的真的已经受不了了，已经是。
0: 糖尿病的人呢，免疫功能低下，感染，这是糖尿病六大并发症之一啊。糖尿病六大并发症，大血管病变包括中风、心脏病、冠心病，小血管病变包括肾病、眼病。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呢，就是恶性肿瘤。那再有呢，就是啊，糖尿病足和糖尿病眼病。除了这5个以外，就是最常见的，实际就是免疫功能低下。像你说的，一感冒就肺炎，哎，那哪个地方破个口，马上啊就会感染溃烂，甚至是这些都属于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啊。所以说，你观察一下，所有糖尿病人病程啊5、6年以上的，都会有这种情况。而且的话，你平时啊饮食控制的太严，肯定会造成啊营养摄入缺乏。糖尿病本身就是营养不良，你再严格控制饮食，营养摄入，身体中啊能量、营养元素肯定是 越来越缺的。你想一想，你一口糖都不吃，糖是非常好的营养啊，你最起码别的我不说，那你喝糖怎么办呢？对不对？哎，你没有喝糖喝酸，那你身体怎么来细胞复制，怎么来生产抗体啊？原材料都没了，那你的免疫功能肯定是越来越弱的。你要避免这种情况，你就一定要给你的免疫系统补充足够的营养原料，才能把免疫功能啊调整到正常状态。
4: 我这看了很多医生啊，只有两个医生吧跟我说这调免疫，一个是陆军总院的专家跟我这么说，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你了。我现在我也认识到这免疫的重要性，各种什么补免疫啊，像什么蛋白粉、营养品、鸡蛋，我就是不敢多吃。后来我听人家说打那个叫什么丙球吧，挺好的，打一针就能提高免疫力，我就到医院去哦，但是医院大夫吧根本就不给我打。
0: 首先讲蛋白粉、鸡蛋黄、鸡蛋清，我们人体胃肠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这些蛋白质的，因为蛋白质分子很大的，它要把它变成氨基酸才能吸收。那糖尿病人氨基酸进入到肝脏之后，它又优先把它变成糖，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吃高蛋白的东西，吃肉吃豆腐，它都会升高血糖，但反倒蛋白质补充量又非常低，所以说的话它是补充不了你免疫原料的。丙球属于血液制品，相当于输血，它是从献血人的血中提取的，所以说你使用它有严格限制。另外一个，你要冒着血液传染病风险的，那不是随便开玩笑的，只有严重疾病才会用的。不给你打就对了。丙球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你免疫力，但大夫不给你打，因为这个东西咱说了，为了少得一次感冒，冒着的风险你确实得不偿失的。什么人呢都不建议用。但是呢，我们说咱这次王牌药品开封月，我特地给大家带来的美国白金护盾，首先呢它要比丙球更安全，而且更方便，口服就行，一天就一粒就可以提供抗体的原料，身体啊就自行啊形成充足的抗体。第二点就是价格也便宜，丙球一支就得600-700，但白金护盾一个月的价格连它1/3都到不了。
4: 那真的太好了，对于我这种使用什么胰岛素啊控糖药的这种家庭吧，我觉得真的太适合了，已经是。
0: 对，那第三点呢也最核心的一点，白金护盾里边呢，我们说了它是短肽，这个短肽呢它是不需要肝脏转换的，所以说呢它不会变成氨基酸，更不会呀转成糖，所以说这个产品糖尿病人用它不用担心呢对血糖有任何影响。而且的话呢，它是啊以短肽形式入肠道，直接被肠道上皮细胞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吸收速度啊是其他大分子的20倍以上，吸收后它会给免疫提供原料，从根本上解决呀、抗体不足的问题，解决你免疫力低的根本原因。你长期使用下来会发现体力会明显提升，爬三楼都不喘气，季节变化也不会轻易感冒发烧，因为抗体数量上来了，身体呀、就结实了。
4: 糖尿病患者哦，有太多的限制，这么听你一说，白金护盾哦，真的太适合我了，我必须得把它给用上。
0: 白金护盾呢，我是一定给大家要带来的，并且还给大家做一个政策，具体政策还没定，这一两天呢，关注一下节目啊。
4: 好，行，那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啊。
0: 不客气，那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4: 好，谢谢，好，再见，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什么药哈都不如调免疫，吃什么都不如吃免疫原料。白金护盾是全球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也只有这种短肽的卵白蛋白才能生成免疫抗体，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的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药替代不了的。真心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啊，用上免疫抗体原料的机会，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啊。
0: 是我。
5: 我呀。

0: 报个名，白金护盾这个呀，我可不能错过了。
1: 这个要公园给你登记上哈，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0: 就是我吧，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白金护盾，还是呢托人在香港给抢了呢。我吧有那个过敏性哮喘，
1: 嗯，
0: 特别严重，犯病的时候我喘不上来气儿了，完了呢还站不住，手吧哈攥得紧紧的都掰不开，胸口闷的就像那个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每次吧哈送医院呢都得先吸氧，完了以后你再输液，具体用啥药呢我都记不清了。
1: 嗯嗯，
0: 反正吧哈就是暂时的缓解，过一阵儿我还犯。为了防止过敏呢，我们家常存着一些，就是什么氯雷他定啦，西替利嗪啦，还有那个孟鲁斯特钠啦，就是这些脱敏药。该犯病呢它还是犯，不去根儿。
1: 这个哮喘的治疗啊，现在很少再用口服的了，都用的主要是喷剂。那喷剂主要啊四大类，一类呢就是像你说的西替利嗪、氯雷他定啊，这个叫 H2 受体阻断剂，也叫组胺阻断剂。这类药啊特点是什么？药效相对弱，更主要就是吃完人会特别困，特别容易摔跟头，开车都开不了，登高都不行，我们都知道睁不开眼。那还有呢就是糖皮质激素，像地塞米松啦、强地松这类药。那这类药激素我们都知道它的副作用就更多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肾上腺素类的，比如说布地奈德、宾卡特罗这类药。那这类药的共同特点呢就会引起心率增快，所以说老年人的高血压、心脏病人都用不了。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安插碱类的，对心脏刺激也是很大的。所以说这些药每个药都有很特殊的副作用，再加上一个只堵不调，那你本身的问题呢就是出现在呼吸道高反应上，就是身体的免疫功能紊乱过强的一个表现，抗体太兴奋，本身生产的抗体不合格，免疫系统就会失衡，过度反应就会引起气道痉挛。这个在生活中啊各种情况，冷热干湿、花粉、雾霾刺激都会引起发病的，躲是躲不过来的。想解决问题关键要把免疫功能啊调回到平衡状态。
0: 真是这么回事，就是以前吧我过敏吃点过敏药对付对付哈，
1: 嗯，
0: 后来呢就是这症状吧哈越来越严重了，就是那些过敏药啥的不管用。之后呢我就开始呢到处跑大医院求医，结合的一位医生他直接建议我呢去香港去买白金护盾，说这个东西呢特别适合我这种情况。我一听啊就立马去香港跑了好几家药店呢都断货，还是呢托人给抢了呢，吃了半年变化特别的大。
1: 嗯，
0: 刮大风啊就是花粉啊，我呢也只犯过一次哮喘。
1: 嗯，
0: 而且呢不像以前那样，以前呢是持续都不好，吃啥药都不管用。现在呢就是自己都能缓解过来了。
1: 嗯，
0: 但是搁以前那我就得去急诊去吸氧输液才能扛过去，现在比以前省心太多了。所以呢我听主任说的这个免疫太对了，只有把自身免疫力调好，靠自己扛才是最管用的，光靠吃药啊根本它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1: 对呀，所以说我在这里一直强调，吃再多的药你都不如调一次免疫。白金护盾呢它是以短肽的形式提供合成抗体的原料，产出质量好等级高的抗体，有了这个原料就可以让身体免疫也重新达到平衡。做成短肽形式啊，它就是为了让人体也能够吸收。白金护盾可以做到三秒钟入血，一天一粒口服，非常方便安全。
0: 可不是吗，这个还没有副作用，所以你也想多囤点。
1: 可以啊，而且你会发现你抗体原料充足啊，产出抗体质量就好的情况下，我免疫也就会处在一个平衡状态。明显的感受啊就像你说的，即便再有花粉它也不过敏了。而且你如果长期用白金护盾，不仅是不过敏了，对于流感呢、身体当中的炎症反应啊都变得非常好控制，就不会也一变天就犯什么病。
0: 是啊，我呢准备长期吃，人老了呀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
1: 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一到就给你消息。
0: 谢谢你了主任。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

0: 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主任。
2: 哎，介绍一下你的
3: 情况。
2: 嗯，
3: 我是85岁的老太太。
2: 嗯，
3: 我想请您帮我看看我的病。
2: 啊，您说一下。
3: 我是一体多病的老太太，我第一个就是心脏，那个从24年嘛，开始，就是上了一阵儿，也心跳的特别的厉害，我都上不来气儿。我不知道什么叫房颤，就是嘚瑟。
2: 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3: 做过心电图。
2: 动态心电图背着24小时的做过吗？
3: 那个做过。
2: 有房颤吗？
3: 他没写我房，没说我有那什么房颤，就是。
2: 那你背那个心电图的时候，心脏有没有像你说的这么跳得快的？
3: 心动过速。
2: 嗯。
3: 右心房扩大。
2: 嗯，那你有房颤。80多岁的人80%都有房颤。
3: 那就是房颤呢。
2: 你那心房扩大，那就说明是房颤了。
3: 我打好几回120了，我受不了了。
2: 嗯，
3: 完了还有一回他说的，心房浮动。
2: 心房浮动就是重的房颤了，更厉害的房颤。
3: 啊，心动浮动就是房颤呐。
2: 房扑，你那叫，你这些症状说句症状就房扑引起的。
3: 我是心的心梗不大夫啊。
2: 不是，我不说了吗？是房扑吗？心房浮动引起的，你这很典型的心房浮动。
3: 那我算不算那叫什么冠心病呢？
2: 不算，房扑心脏老化之后引起的一种节律失常，跟房颤是一类病。除了心脏这些问题，你还有其他健康问题吗？
3: 有，我这个甲状腺，突然我这嗓子疼，完了咳嗽，我不知道怎么的，完了有一天我一看，我这脖子鼓饱了。
2: 你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3: 以前正常啊。
2: 现在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3: 现在呢都鼓起来了。
2: 甲状腺功能抽血化验的，不是彩超检查。
3: 他给我做的彩超。
2: 抽血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3: 他没有给我抽血化验。
2: 你有没有消瘦，体重下降没下降？
3: 哎呀，我体重能掉了，我原来80多斤，接近90，我现在剩60多斤了。
2: 饭量怎么样？
3: 饭量也不行，我一顿就能吃半个馒头。我以前吧，不觉得饿，我现在吧，我就觉得我特别想吃东西。
2: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你这答案我告诉你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是房扑引起的。房扑跟房颤呢是一个病，但房扑要比房颤重得多，这是第一件事儿。房颤老年人80岁以上是可以不治的，但房扑必须得治，因为它会引起心衰猝死的。所以说，第一个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房扑。房扑最常见的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身体老化，80岁的人很多人1半以上都有房扑、房颤。甲亢也会引起房扑，你现在这个甲状腺的话，我怀疑它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所以说的话，那如果治疗现在应该是先治甲状腺功能亢进，再治房扑，啊。
3: 那我这心脏的病是甲状腺带的吗？
2: 很有可能，你得抽血化验一下甲状腺功能。如果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有问题，治甲状腺；如果甲状腺功能没问题，我建议你做射频消融去治房扑。房扑不是开玩笑的啊，一定要根治它。
3: 我就去做这个，
2: 嗯、
3: 做完了我再给您打电话，
2: 嗯、好
3: 不主任？
2: 嗯，好嘞。
3: 完您帮帮我啊！
2: 啊，没事，
3: 谢谢您啊。
2: 好，再见，嗯。
3: 啊，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体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 相比我们注射针剂丙球蛋白，它持续更持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希望大家能抓住机会，把免疫抗体补得足足的，让我们应对外界变化更加的有底气。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将要把目光投向戏曲舞台上那些动人心弦的悲剧的篇章。在我们戏曲舞台上，不只有团圆喜乐、才子佳人的圆满结局，更有许多道尽人间悲欢离合苦楚的经典悲剧。这些剧目呢，扎根百姓生活，写尽了爱恨坚守离别与身不由己，唱腔可以说是婉转凄切，唱词字字戳心，千百年来打动了无数的戏迷朋友。那今天我们一同走进戏曲里催人泪下的悲剧故事，来品味藏在水袖和唱腔里的世间遗憾。那说到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的悲剧故事，可能很多朋友立刻就会想到那出脍炙人口、深受大家欢迎的由阎立品大师所创演的《秦雪梅》。在这出戏当中，特别是吊孝大段的唱腔，可以说层层递进，从思念、委屈到悲痛绝

望，把有情人阴阳相隔的遗憾演绎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豫剧中家喻户晓的悲情大戏。那节目开始，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这是由阎丽萍大师的高徒张梅珍老师所演唱的豫剧《秦雪梅哭灵》一段，我们共同来欣赏。

为大明称皇。

化出众，志气刚强，文章可比汉苏，书法颇似刘王。倘天家永年寿不阳光，何能攀丹位于禅宫，掩琼林于朝堂。学妹幸得佳偶，盼鸾凤早日成双。谁知书怪一回，引出祸殃。家父迁怒，逐出东川，浪坏缘分，染病卧床。因机缘而莫解，为相思难偿，有分而伤也。

尽其事。

再见不行，断我柔肠，不求伤痛，血泪千行，千秋离地，智慧飞扬，灵气不昧，全作凄美风景，死而有志，再作同穴鸳鸯。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我们戏曲舞台上的一些悲剧剧目啊，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是非常喜欢听悲剧的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将会欣赏到马金凤大师所演唱的《窦娥冤》，这也是千年来的最大的一个影响。

0: 力最大的一个悲剧啊。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收听，我们待会儿见。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儿，这就是睡眠。
2: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昼长夜短，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那是更多了。
1: 可不是嘛，我们有不少听众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
2: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且啊，有很多改善方法，要不是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是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的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呢进入到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是呢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2: 哦，还真是哈，俗话说得好啊，冬病夏治，很多人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是不是就是这道理啊？
1: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地道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2: 哎，是夏天这个气血运行快啊，膏方的力量是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这身体中的中气给补起来哈，把这脾胃调好了，再把这心神给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1: 当然有，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大家发的是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块钱，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那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2: 哎，我的天哪，这个补贴后是99一瓶，买2瓶就能够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哈。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了。这样的活动真是太给力了啊！咱们这个订购热线呢，也真值得您来打，赶快4007-999-681。4007-999-681。你看刚才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政策力度拉满了，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啊，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差价。再次提醒您，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非常大。
2: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来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
1: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够帮助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理，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

0: 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你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通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有的朋友问呢，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这个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这个零蔗糖检测。膏体呢浓稠是因为传统的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了十几个小时，它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呀。
0: 还有朋友说，这觉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个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
1: 这款安睡膏啊，吃起来也是特别方便的啊，早晚各取一勺到两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就像喝蜂蜜一样啊。冲泡之后呢，有稍许的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是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啊，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样的产品，一年之内您买到的比今天我们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睡眠会越养越好的。
1: 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儿给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了，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会不会上火啊？这个问题啊，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就是性平胃肝、归心、肺、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这个人参呢，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限量添加的，每天食用量不超过3克，定量安全。关键是啊，搭配了其他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啊、理气啊、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是温润不燥的，不是猛补啊，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要33块钱，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什么呢？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0: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老爸，走，动起来！
3: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4: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5: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山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6: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我们戏曲舞台上的一组悲剧剧目。一段段悲曲可以说诉尽了半生的遗憾，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戏中人的爱恨悲欢。那下面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一出千古第一悲剧，就是窦娥冤。关于这个剧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这出戏呢，不只是儿女悲情，更是底层百姓面对强权压迫的无力，唱腔悲愤震撼，每次演出那大家看的都是热泪盈眶。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是马金凤大师早年所演出的窦娥冤，何人与我深冤屈，我们共同来欣赏。

看呐、啊。

甘露，休要无聊出战事。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马金木大师所演唱的豫剧《窦娥冤》这出戏当中的唱段。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出戏依然是一出悲情戏，就是《三上轿》。《三上轿》这个戏呢，是著名的豫剧编译术家陈素贞大师的看家名作。那关林峰老师作为陈派的嫡传弟子，可以说是耗尽一生打磨这出戏，也被称作为我们豫剧舞台上最戳心的烈女的悲歌。那节目最后，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是由关林峰老师所演唱的《三上轿》这出戏当中的唱段。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

0: 解馋的洛阳晃有多远呐、
1: 啊？二十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直为国把忠心。

起步。

帅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0: 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漫长的一生，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些时候钱不够花了，周转不开，得管人借；有些时候疾病缠身，不知道上哪儿去治，或者知道上哪儿治但排不上，那也得找人帮忙。再或者说，您人生中有其他的不得志，在危难时刻有人能搭一把手，这其实就是咱们的福气来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人在困难时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要懂感恩，懂回报，这是我们良心和良知并存的美德。凡是行大运有大成就的人，我发现一个规律，他们都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活着。不能用人时朝前

0: 用人朝后，这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老弟，今年60多，叫李长根，名字挺土，但是人家的家业可大，在河北唐山有一个10几万平的产业园，里边有工厂，有员工宿舍和小区，都是他盖的，整个这个地方都是他的。长根的娘用老高用了大概10几20年，他母亲40几岁就瘫在炕上过，体格一直都不太好，吃药打针也是好了坏，坏了好，反反复复。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才算是稳定住。老太太70多80岁的时候还满世界到处旅游呢，儿子有钱还孝顺，带着他到处溜达。老太太这一辈子算是开了眼界了，没白活，啥都体验过，该享受的都享受个遍。89岁寿终正寝去世了，一点罪都没遭，就是到寿了。寿命这个东西不能强求，有的人能活100多，有的人能活90、80，还有的人60多岁就没了。说到底就是一个人一个命，每个人寿命的上限是不一样的，这个上限是爹妈给的，是先天的，咱们自己可决定不了。有的人说搞好，那么我吃上以后是不是就能稳稳当当的活100岁了？这个是不现实的，每个人能活多大的岁数谁都保不齐。高能保的是什么呢？是稳稳当当的，让您活着的时候不遭罪，不被疾病讨扰。很多病人来找我，不管病的咋样，病到啥程度，咱们都别的不说，先用膏把病情稳定住，别让它反复发作继续发展。至于说具体能活多大岁数，那就得看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了。有的人先天条件好，肾精足，肯定能多活10几年、几十年。有的人先天身体弱，病秧子，还做过大手术，那么这类人的当务之急先治病吧。咱们在合理的不伤身体的前提下把病消灭掉，减轻痛苦，恢复肢体功能，最后一点都不难受了，才能乐乐呵呵的活着呢。活多大岁数看个人的造化，当然啦，想长寿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听天由命，也讲究技巧。今天节目最后有时间的话，我把一个长寿方分享给大家。这个方子所有人都能用，不挑人，不管寒湿体质还是热性体质，不管你上焦火下焦寒，只要用上之后都能调和过来。很好的方法，一会儿找时间我再跟大家说吧。长根的娘去世以后，我和长根有1、2年没联系，以前总打电话。他对他母亲的身体非常上心，每次有改善他会第一时间打电话跟我道喜，偶尔出现了问题他会咨询我的。老母亲寿终正寝去世了之后，他自己也在用当作日常养生的药去吃，用量很小但效果很好，他的身体没啥大问题。后来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 能不能给肾衰的人用啊？我说当然能用啊，不管是早期还是中晚期的肾衰竭都可以用高治疗，而且咱们高不光是解决肾衰常见的尿多或者尿少的问题，它利用本源疗法可以综合的把人当成人去治，肾衰竭导致的并发症，尿多尿少，心力不齐，心力衰竭，肌肉抽筋，身体没劲儿，手疼脚疼，恶心呕吐，包括皮肤由正常的颜色变成了黄褐色了，皮肤表面有白色的粉末了，皮肤瘙痒了，这都可以治，治肾衰竭是非常对口的。长根说，胡老，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本打算把这个患者带到北京给您看一眼，您既然说能治，那我就不带他过来了，您就一次性的给我拿50瓶老膏，我开车给老人家送过去，50瓶可不少啊。我问他，我说你买这么多干嘛呀？当初给老母亲买药的时候也没见你一次性买这么多的老膏，这是给谁用？长根说，胡老，您不知道，这老爷子是我们农村老家的一个老乡，在农村生活，交通不方便，邮寄东西人家都不往农村送，得上县里去取，他家又没车，上一趟县城老费事儿了，所以我合计着一次性给他多买点让他用吧，用好了为止，我一直供他。长根给买药的这位老人跟长根有亲属关系吗？没亲属关系。长根说，我花钱买药给他看病是为了还我家欠他家的人情，瘸舅对我家的好我牢记一辈子，长根管这位老乡叫瘸舅，他之所以对瘸舅这么好，是因为当年长根家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位瘸舅帮过他们，那年村里还没通电，腊月过半，连下2场雪，又刮起了西北风，天刚擦亮，街上就不见人了。那时候，家里的照明主要靠油灯，借着油灯很暗的光，长根的爹喝了碗玉米面地瓜粥，家里条件太差，粮食不足，他喝了6-7分饱，就放下碗筷，不再喝了，自己卷了一个喇叭筒烟卷，点燃以后，在那儿吧嗒吧嗒的抽着，挺犯愁的。长根娘斜躺在被窝里，吃力的喝了小半碗粥，就说喝不下了，也把碗放下了。他瞧了一看，正啃着窝头和咸菜的几个孩子，又把眼神转向自家的男人，用商量的语气跟长根爹说，当家的，要不再出去问问看谁家还杀年猪，大过年的咱也得让孩子们尝点荤腥儿，不是？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

0: 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长根爹重重地吸了一口烟，苦着脸说：“日子都不好过，找谁问呐？”每回聊到这儿，长根的母亲都会自责。他说：“那是我这不争气的身子骨闹的，这一年吃药打针花的钱。”该买多少肉啊？边说边掉眼泪。男人哪看得了这个呀？常跟爹说：“你看你又来了，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等天暖了，病好起来，拉下来的饥荒咱慢慢还。再说，离过年还有些天。”总有杀猪的人家。说完这话以后，常根爹起身套了一件棉袄，戴上狗皮帽子，两手一揣就要出门去。见他爹出门，常根把窝头往桌子上一搁，起身也要跟着出去。常根的爹不让，但是常根娘说让他去吧，黑灯瞎火的也好跟你做个伴儿。两个人这就出了屋子。其实常根爹一直在操心隔年肉的事儿，往年这事儿他早去找杀猪户凑猪份子，预定下要割的年肉了。这年家里没钱，他气短三分。近腊月他见人凑猪份子，面上没事人似的，心里却像猫抓一样。常跟舅家杀年猪，可惜人家的钱还没还上，咋有脸张口。常跟堂叔家也杀年猪，人家开春就办婚事，急等着用钱也张不开嘴。常根爹想来想去，只能等生产队结算分红后再借支买年货。那一年也巧，队里决算迟，借钱到手时已经过了杀猪旺季，家里的孩子想吃肉可难坏了常根的爹娘。爷俩出来以后，外面夜深人静，村子里一点光都没有。爷俩呆呆地站在柳树下，都一句话不说。常根爹一只接着一只的吸烟。过了一会儿，一阵咳嗽声传出来，大柳树前边的那座小院里突然亮起了灯，紧接着就走出一个人影。这人腿脚不太好，一瘸一拐地走着，走到大门口，把大门打开，把常根和常根爹招呼到院里。这人便是我前面提到的常根的瘸舅。瘸舅姓罗，村里人都管他叫罗瘸子。他是个鞋匠，身体有残疾，大集体的时候干不了活，靠交钱向生产队买工分。他家孩子少，日子还算宽裕，他心热人善，每年喂成的肥猪总拖到年根前屠宰。有人笑他发善心照顾穷汉子，他也不否认，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能拉一把

没等长根爹张口，瘸舅舅说，知道你这一年过得不易，家里又摊上了病人，给你留下5斤猪肉，别嫌少，将就着过年吧。那一瞬间，长根在一边被感动的无不可的，鼻子酸的想掉眼泪。他看见他爹张了张嘴，也想说些什么，却被瘸舅抬手打断。瘸舅说，啥话也别说，先把年过好，往后日子长着的。这一句话长根记了一辈子，日子长着的，确实是啊，人得为将来活，不要总活在现在和过去，现在和过去都改变不了，能改变的就是将来。后来长根卯足劲儿，努力挣钱，终于出人头地了。有钱以后，他知恩图报，确实也没有忘了他瘸舅。长根一口气给瘸舅买了50瓶，这50瓶老高救了老人家的命。瘸舅晚年的时候查出来有肾衰，没钱治，在农村住，透析也透不起，出门还不方便，所以就硬挺着，最后都病到啥程度了，尿毒症性心包炎，心力衰竭，消化道大出血，拉大便都是黑色的，连着都3-4年了没正常过，还浑身没劲儿，晚上睡不着觉，头疼，都是肾衰拐的。后来长根知道消息时去看老爷子，当时老爷子病得都起不来炕了，瘦得皮包骨头，他还贫血，这个情况长根不敢往市里的医院折腾，也折腾不起，瘸舅又不是自己的亲爹，出点啥意外没法跟家人交代，所以赶紧给买来糕让他在家吃，吃上以后真挺好的，没出2个月便血就止住了，大便的颜色正常了，不黑了，睡觉也好了，脑袋不迷糊也不疼了，吃了小半年之后心脏也见好，心包炎消失了，心衰也减轻了不少，喘气顺溜了。现在他用老高用了2年多，肾衰心衰基本上都控制住了，不用透析，90来岁的老人还能干农家活的，喂猪喂羊都能搭把手，老爷子很厉害啊，恢复的真挺不错。当然了，最主要还是多亏了长根，他念着老人的恩情给瘸舅买了膏，用了这么长时间瘸舅才能好得这么利索。然后再说那个长寿方，这个长寿方是外用的，叫做长寿脐贴，大家可以自己做，但是自己做的时候您注意，买药材艾绒一定要买好的，这个中药假的太多了，所以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好艾绒，要不然这个药的药效就差着。长寿脐贴的成分就3种，艾绒、花椒、桂圆，先取1粒桂圆肉，一定是干的，干的才叫桂圆，新鲜的叫龙眼，把桂圆肉从盒上剥下来，再取7粒花椒，再加上1点点的艾绒，艾绒当

0: 大概多重呢？相当于半粒桂圆肉的重量，一起放在碗里，捣烂了，用手搓成一个大丸子，再平均分成三四个小丸子，每天晚上临睡前放一粒在肚脐里，要是怕睡觉翻身，药丸掉出来，可以在肚脐外面贴一层胶布或者纱布，第二天早晨再拿下来，这就是最简单的长寿脐贴，可以常年贴，一天一小丸，对身体的综合调理非常好。咱们老年人经常口干口苦，肠胃不好，排大便不成形，或者颜色不正常，您用上这个是真的秘方。您学会这个方法可以替人去治病，不过不要收钱，我公开讲的，你们去卖钱那就不太好了。这个方为啥叫长寿脐贴呢？因为它可以调节人体水火交感，火在下就是元气在下，水在上就是清凉在上。一个人火在下，脚底下发暖热乎，水在上，脑袋清亮，口水多，不口干舌燥，这是健康人的标准。长寿脐贴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所以他才让人，大家可以按照我说的方法自己制作自己用，您一定会受益的。好了，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啊，我黑龙江的，今年66了。我非常感谢您呀、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来呀。
0: 别客气。
5: 一个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呢。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的好消息呀、
0: 您请讲吧。
5: 吴老师啊，我这个病吧、真是挺特殊的。哎呀，算算都有38年了呀。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帮人家割草，好像是受风了呀，着凉了。回去的时候走路啊，这两个膝盖，哎呀，哪个脚落地哪条腿膝盖就疼。

0: 后来我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吧，这感觉就没有了。我这不是帮工嘛，是，哎呀，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喝点酒，然后睡得热炕。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就更明显喽，
1: 厉害了是吧？
0: 嗯，结果没等到中午啊，我就不能动了，跟木头一样。啥感觉没有了？哎呀，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家躺了三天呀，一点也没见好。后来到的哈尔滨二院检查，诊断呢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哎呀，我记得在哈尔滨二院住了是16天的院呐。
1: 你看，
0: 后两天就把药给停了。对对对。这停了我就回县城中医院，我又住了18天，再后来是出院回家，我呀我估摸着又躺了有20来天吧。反正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我得有2个来月吧。
1: 你看看够长的是吧，说明也就够重的啊。
0: 刚恢复的时候走路都得拄拐呀，过了一段时间哎就好了。但是从那以后啊，我落下后遗症了。你说我这个小腿比正常人细，肌肉吧有点萎缩了。完了就我这脚脖子神经不好使，没有知觉。就那个骨关节那块还有个大硬包啊。这些年吧，胡老师，我手脚都可怜了。我这小腿我都不敢跑，平时我要是走路多。活动量大了，我这关节就疼啊。后背还一直淌汗。说实话呀，我感觉我跟瘸子没啥样啊。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我都快放弃了。还是啊，最终你说给我带来希望了呀。我当时是听到您的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的，因为我听了3个多月呢。我没听着有跟我有一样病的，全是什么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偶尔倒是也听到过有那么几个疑难杂症，但是也跟我不一样，我也就一直没下定决心要买这个。但是啥呢，犹豫老长时间了，后来又反复想呀，最终想通了这个。就像您讲的修复本源的。
1: 对。
0: 一闲在得病快40年了，手脚一直都拔凉拔凉的，应该跟本源有关系呢。
1: 没错。
0: 您讲了，你说传承这么多年了，胡老啊。
1: 120多年
0: 了。是啊。我一想胡老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这品质肯定也是有保障的呀。
1: 没错啊。这点是肯定的啊。
0: 反正我就这么想，最后算是下决心了，我就打电话想定一些哈。我那个指导老师特别好的小伙子，本来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他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啊，您猜这小伙子太好了，他从别的城市给我调来的。他说呀，我这个病确实少见，要是担心疗效的话，可以先少定一些，有效果了咱再多买。我就听人家的了，没想到就这么好啊。我这才吃了5天，我这手脚就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快，整个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就感觉我这神经都放松了，精神也松快了。哎呀，这我吃了2盒的时候，我就给我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不行，这个好使，我要再订30盒呀，这个太好了。
1: 哎，这时候您非常认可了是吧？
0: 是啊。哎呀，这么着我坚持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的温度跟正常人一样了。我多走会儿路，我那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哎呀，最重要的就是我这小腿啊，它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现在呀。要不现在我已经吃了3月了，我每天呀我都锻炼身体。哎呀，这个萎缩的小腿肌肉也渐渐恢复了，我现在呀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多快呀，是吧？啊，
1: 是啊。哎呀，我想想，这要是搁以前呀，我连想都不敢想。整整38年呀，胡老师啊，是您救了我呀，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呀。
0: 啊，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啊，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您说对吧？
1: 嗯，
0: 啊，
1: 要不我这用得好，哎呀，我说啥也得跟您亲自通个话，感谢感谢您。另外呀，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嗯，
1: 受了38年罪，我终于解放了，
0: 哎，
1: 哈哈，我心里太激动了。
0: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听到这些个情况，我都是为您高兴啊。风湿骨病啊，风寒湿邪侵袭到体内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得到这么好的，这是您用对了啊，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咱们说，我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
1: 嗯，
0: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就像人要喝水、要吃饭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就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都来了。
2: 都来了，
0: 啊，风湿寒邪这些疾病尤其侵犯到咱们老年人，那是非常严重的啊！因为风湿骨病是最难治的一种毛病，那气血运行改啊，把寒凉驱走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用任何方法都是非常难的。但是用了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它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
1: 嗯，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对的一个缘分。
1: 对对对，太高兴了。
0: 啊，
1: 是啊，
0: 嗯，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好好，
0: 会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哎呀，谢谢谢谢，我一定听您的，坚持用下去啊。
0: 哎，好的，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谢谢谢谢，再见。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哎，
1: 哎，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胡老，
0: 是我。
1: 好的，胡老啊，
0: 是吧？
1: 啊啊，
2: 啊，我现在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说。
0: 哎，
2: 啊，我是大连的，我是什么病呢？就是眼睛啊，青光眼和白内障。
0: 嗯
2: 啊啊，你赶上我现在主要是就是治这个眼睛。我眼睛啊，右眼睛已经不行了。你看左眼呢是开刀了，开刀动手术了。动手术的动完手术是0.1，零点一啊！你看现在我喝七个月了，现在就是那什么情况呢？就是对面走人啊，我都能看出那张三李四了，
0: 是吧？
2: 啊，电视上那个小字我都是看清清楚楚的。
0: 你看看
2: 啊，
0: 反应多快呀，是吧？
2: 啊，另外呢，又把我这个什么有眼睛还有便秘，
0: 嗯。
2: 我便秘就什么情况？原计就是这个，6-7天才能便一回。
0: 哦。
2: 啊，现在呢，就是一天一遍，一天一遍，可准透了。
0: 嗯，你看看多好。
2: 啊啊啊！还什么的，给我什么病治好了？还有这个，我腿有静脉曲张。
0: 嗯。
2: 啊，静脉曲张现在都好利索索的，腿溜平溜平了。
0: 是吧？
2: 啊啊啊！还有一方面什么的，我尿频尿急，
0: 嗯，
2: 原计尿频到什么情况呢？就是1小时1遍，1小时1遍。
0: 嗯嗯。
2: 现在呢？现在就是5-6个小时，最长的7-8个小时才能便回。
0: 啊，多好
2: 啊，好透了！哎呀，亏你呀，胡老啊！啊，还有什么呢？我原计睡眠不好。
0: 嗯，
2: 睡眠有的时候一宿一宿啊，胡思乱想啊，干脆睡不着。
0: 啊
2: 啊！现在呢，哎呀，躺下就睡着。
0: 你看看
2: 啊，
0: 反应多快呀！
2: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我原计啊，我这俩腿啊，使劲呢，就是躺在睡觉前使劲伸腿呀、啊，连日抽筋、啊、就得起来呀、啊，蹦的才能好。
0: 嗯，
2: 现在呢，怎么的也不抽筋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啊，哎呀，亏得也，亏得也胡老，哎、啊，谢谢你胡老，哎呀，
0: 好，别客气
2: 啊，
0: 哎，这是您的福分呐、
2: 啊，
0: 使用特别好的，是不是啊？
2: 啊，现在我这锯齿，现在我手上、啊、还有40瓶，
0: 哦，
2: 我吃了了，我看看情况，还行还吃，
0: 嗯，对，
2: 啊。
0: 哎没有问题
2: 啊，
0: 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嗯
2: 啊，像我这眼睛现在能对面走人能看出谁张三李四了，以后还能强吗、
0: 那当然了
2: 啊，哎呀那可好透了。现在啊我老后悔什么呢，他老伴儿啊头3年呢就是去世了，就是什么呢、脑梗。现在我老后悔，那时候要有根本就不能死，
0: 那可不是
2: 啊啊！
0: 如果在那时候用的话，他的脑梗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反应，尤其对脑血管病啊、心血管病都有很大的把握效果
2: 啊
0: 啊
2: 啊！可以胡老，哎呀，谢谢你了，谢谢。
0: 好，别客气。首先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服用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2: 啊！
0: 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
2: 啊，
0: 分享给广大听众
2: 啊，
0: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
2: 啊，
0: 来感受到本源疗法
2: 啊，
0: 是不是、
2: 啊、
0: 老朋友啊？
2: 啊啊啊！
0: 坚持用吧！
2: 啊，胡老，我再问一下子，就是那个我老妹妹啊，就是腰间盘突出。得吃了好使不好使？
0: 腰间盘突出是非常多见的一种毛病
2: 啊，
0: 也是比较难治、
2: 啊，
0: 但是用它会很好的来解决腰间盘突出这个疾病
2: 啊
0: 啊
2: 啊，
0: 没问题，短时间之内就会得到啊预想的效果
2: 啊。
0: 哎，咱们先说到这儿，
2: 好好
0: 好吧，
2: 好，谢谢胡老啊，
0: 好，谢谢，再见，老朋友，
2: 再见，好。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
4: 啊，
5: 我是沈阳这旮沓的，今年呢66岁了。
4: 嗯嗯，
5: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你通话，怎么说我还有点紧张呢。
4: 啊，别紧张啊。
5: 我真的胡老啊，哎呀，我真的是。特别感谢您呢，为我们这些患者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你说帮助我治好了病，让我能有现在这个幸福生活，哎呦，我可满意，可满意了，哎呀，想都不敢想。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效果吧。
4: 哎，好的，你讲吧。嗯，
5: 哎呀，胡老，我跟你说，我是去年年初啊检查出来的这个颈椎病，当时还做了个核磁检查，检查出来说是啥呢，3节4节，还有颈椎间盘有狭窄，完了还有突出。哎，这个大夫说我这个颈椎啊已经压迫了神经根了，哎呀，建议我做个椎间盘呢，怎么切除手术啊。
4: 哦，他这么讲了。哎，是吧。
5: 对呀，你说我一听这个，让我把这一疙瘩给它割掉，哎呦，我就害怕了，我就怕有啥风险。哎呀，所以说胡老啊，我当时我就没同意。哎呀，那个时候啊，我那头疼的可邪乎了，哎呀，恨不得那个上来头疼那个劲儿啊，哎，撞墙死了得了，我说。
4: 嗯，别这样说啊，咱们完全可以用咱们的方法来治疗啊。您不要怕，是吧？
5: 对呀，当时那个时候啊，我不是那个肩膀头啊，一直疼到这手腕，那你说那小手指头啊，还麻酥酥的。
4: 啊！
5: 哎呀，我记得有一回呀，那犯病严重的时候啊，我这胳膊疼的我，哎呀，我那感觉啊，就像过电似的，麻的我都不敢动了。后来我就把这个手啊举起来了。疼的还能差点劲儿。
4: 嗯，
5: 大夫说我可以保守治疗，但是一定得注意这个颈椎呀，不能再犯病了，不然呢就容易引起其他的病，而且还会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
4: 嗯，
5: 我也害怕，我一听那大夫都这么说了，就得听大夫的，天天吃药吧，注意保养吧。但有的时候啊，你说保养保养的，那腿呀还是沉呢，抬不起来。
4: 嗯，可不是嘛。
5: 哎呀，我还而且我还总觉得不得劲儿，那耳朵啊也发闷发胀。
4: 嗯，
5: 哎呀，就像补了一个棉花似的。我那脑袋也胀，弄得我也没办法了。心里越想越害怕，我就又去医院了，做了个 CT， 还有什么什么西域病那什么的，我也搞不懂。哎呀，一项又一项，我又什么

0: 之一六节七节也有增生了、
1: 啊、嗯，你看看多厉害呀、啊、是吧？
0: 对呀，胡老，你说这可咋整啊，这让人咋活活啊、
1: 嗯、
0: 哎呦妈呀，真的是病啊也还加重了，那些病没好啊，这些病又来了，又添新病了
1: 啊、
0: 嗯、你说给我整的，我真的是难受的，我都不敢回头了，一动这脖子就酸疼啊，
1: 啊
0: 那眼眶啊都疼，哎呀，要是非得回头的话，我那就得连那个身子一起转，哎呀，一低下头，碰一下，这眼眶就感觉到发胀了。哎呀，所以胡老师啊，我每天睡觉啊，睡觉那枕头啊，都是那种什么 U 型枕的，哎呀，对颈椎好的那种，但我还是睡不踏实，都不敢翻身。每天晚上啊我都睡不好
1: 啊，
0: 哎呀胡老师，你说这折磨人不，哎呀，这人弄得我死又死不了，活着又活受罪
1: 啊。别那样说，我知道您的痛苦啊，但是咱们想办法、嗯、啊，用咱们的方法就能很好的把它解决了。嗯，
0: 哎呀，那时候我都在考虑要不要做手术了
1: 啊，
0: 你说的，毕竟这挺着也实在是难受，你说做完了说不定还能好点、
1: 嗯、
0: 我都有这种想法了。就在这个时候、
1: 啊、
0: 我就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嗯，
0: 哎呀，就听到您节目，你讲的胡老师真的特别好，
1: 是吧？
0: 哎呀，一下子就把我这心呢给抓住了、
1: 嗯、
0: 哎呀胡老师，所以我就决定、
1: 嗯、
0: 哎呀，给自己一次机会、
1: 嗯、
0: 你说这用这个膏总比开刀做手术要安全要省钱吧？
1: 那可不是嘛啊！
0: 所以我就这么决定了，我就买了30盒的。
1: 哦，
0: 胡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啊，我还没敢抱太大的希望，我就想啊，能够给我减轻一点痛苦就行。没想到这膏呢，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1: 你看，
0: 哎呦，这效果还特别快。
1: 感觉到它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说吃了才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脑袋和耳朵啊就不胀了，
1: 嗯，
0: 而且我还突然发现我穿袜子低头的时候，我这眼眶没胀，哎呦，我这心里就合计着，
1: 啊，
0: 哎呀，你说这是见效了？
1: 没错，嗯，
0: 哎呀，我就吃，接着吃，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能随便的点头啊摇头了，一点也不感觉到难受了。
1: 改变得多快呀、啊、开始起到效果了是吧？
0: 哎呀对呀，而且我这全身的疼痛啊也都减轻了。
1: 嗯，
0: 之前我这颈椎病啊一犯病我都恨不得把这胳膊呀、啊、砍下来，又疼又麻，都不知道高哪好了。
1: 嗯，
0: 感觉不像自己的时候一样的。
1: 啊啊啊，
0: 特别痛苦，哎呀，就连穿衣服啊都不能自己穿。
1: 嗯，
0: 你说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手啊可灵活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0: 对呀，你说这效果，哎呦，来到了老快了。
1: 嗯，
0: 这扣个扣子啊也可快了，也不用别人帮忙了。
1: 嗯，
0: 哎呀，我就接着吃，吃了2-3个月的时候吧，我颈椎啊就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嗯、啊，它的作用越来越强，已经体现在您身体上了是吧？啊，太好了、
0: 啊、哎呦可不咋的，你说这，哎呦，这效果这简直接下去就是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现在随便举个胳膊呀、啊、也不觉得酸呐、啊、疼了。还有我这个腿呀、啊、原来就像绑那个沙袋一样似的，
1: 嗯，
0: 走楼也走不动，跑也跑不起来。
1: 嗯，
0: 那现在呢，我这腿呀、啊、哎呦老轻松了，
1: 你看
0: 走到呢也有力气了。
1: 嗯，好极了。嗯，
0: 胡老师你看这真的是太好了、
1: 哎、
0: 我可算是摆脱了这个颈椎病的折磨了。
1: 没错啊，你已经、体会到这种好的这个效果了啊，太好了、
0: 嗯、
1: 啊，高兴吧老朋友、啊、
0: 哎呦老高兴了。哎呦胡老师啊，你说我跟你说话唠嗑的时候啊，我这心呢都可激动了。哎呦，我这 激动的心恨不得掏出来给你看看。
1: 我能理解您这种啊这种心情和这种感受，太好了啊，我为你高兴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哎呀是啊，我终于呀、啊、这拨开云雾见太阳了。
1: 没错。
0: 胡老师，我现在用了这个已经接近五个月了、
1: 嗯、
0: 之前医院给我开的那些药啊早都不吃了。
1: 哦好，
0: 我
1: 完全停了那些药了。嗯，
0: 我再也不用担心了，大夫说什么脑供血不足啊，再也不用担心了，做手术了。你说人呢、啊、健健康康呢，睡个觉我都踏实。
1: 哎没错啊、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0: 嗯、
1: 就是这个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哎，
1: 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这时候呢啊起到作用了，所以以前这些痛苦完全解决了，这是必然的，是不是？太好了。所以用这是方法，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
0: 哎，
1: 您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只要您用上它、
0: 嗯、
1: 就会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必然的啊。
0: 嗯，
1: 所以我首先恭喜您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是啊是啊。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也谢谢您带来这个。
1: 太好了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嗯，好，谢谢胡老师，谢谢。
1: 哎，好的，再见吧、
0: 嗯、
1: 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

谢谢。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如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的将你手下，为兄长在手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岂不

儿子呀。

命我刮刷。

听听哪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心。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

0: 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1: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0: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1: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0: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白金护盾啊。
3: 嗯。
2: 其实您知道吗，我第一次听您说到白金护盾这个名的时候，脑海当中有一个画面就浮现出来了啊。就好像是穿越到一个冷兵器时代，就是有那个圆圆的那个大盾。哎，这个就在脑海当中出来了。
3: 穿越了。
2: 是。当时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好像是到了古代这个战场上。
3: 哎，这个其实这反应也挺正常的。
2: 嗯。
3: 哎，我们日常啊一提护盾，脑子里想的就是刀枪不入的那套东西。
2: 对，保护性的。
3: 对，盾牌铠甲。
2: 嗯。
3: 但是你还别说，还真有点像。
2: 有点形象哈。
3: 哎，战场上护盾呢、啊、是挡刀挡剑的。
2: 嗯。
3: 我们身体每天呢也在打仗，只是敌人呢换成了细菌、病毒、病变细胞。
2: 嗯。
3: 包括外界刺激，
2: 不一样的战场啊。
3: 对，
2: 所以说咱们人身体呀，也需要像战场上那样很厉害的护盾来守护大家伙的身体健康。
3: 而且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啊？我们为什么管它叫白金护盾？
2: 嗯，
3: 而不叫黄金护盾呢？
2: 哎呦，还真是啊！哎呦，身边好多朋友都认为说，你看黄金价值那多高啊，是吧？
3: 哎，这个咱们说哈，白金的价值啊远比黄金要高很多。
2: 嗯，
3: 3.9的黄金一克呀、啊、现在大概是1000块钱，接近1000块钱。
2: 哎，
3: 但3.9的铂金就是白金，哎，得3000多一克。
2: 对。
3: 价格呀跟黄金比是黄金的3倍。
2: 嗯，

0: 从价格上我们就知道哪一个更好了，
1: 价格就取胜了。
0: 对，但是因为呀，白金本身是稀缺资源，所以我们对白金的认识度啊是比较低。
1: 嗯，
0: 其实啊，它的稀缺价值早就超过黄金了。
1: 哦，
0: 而且白金在美国那边本身就是高品质、高等级的象征。
1: 嗯，
0: 而且白金呢，特点就是特别坚韧、
1: 对，
0: 稳定。
1: 那我就理解了啊，而且我听旅游回来的这同事也跟我提到了，说现在在香港那边啊，白金护盾都成了大家伙一个标配了。
0: 没错，
1: 嗯，
0: 在香港的药店呢，有了白金护盾之后，感冒、发烧、消炎类的药销量直接就能降啊 80%。
1: 嗯，
0: 因为白金护盾是免疫抗体的合成剂，它是单独的一类用药，甚至于所有药物当中啊都不具备这个特性，
1: 只有它具备。
0: 对，那白金护盾是我们免疫细胞提供抗体原料。
1: 嗯，
0: 等体内抗体充足了，哎，免疫系统啊就能维持在平衡状态。
1: 哎，
0: 这个我跟大家说，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每时每刻都会接触各种病原体。
1: 嗯，
0: 而免疫就是让你有能力应对这种外界应激。
1: 没错，
0: 当你有能力对应这些应激的时候，冬天再冷免疫系统也能应对。
1: 对，
0: 血管也不会乱收缩。
1: 嗯，
0: 血压也不会莫名升高。秋天空气干燥，病毒活跃，免疫平衡了，呼吸道反复感染的情况也没有了。
1: 是的，
0: 春天花粉柳絮满天飘，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啊频繁过敏发作。
1: 嗯，
0: 所以说呀，我们要靠免疫去维护我们的健康。
1: 哎，
0: 这是所有药物啊都不具备的。
1: 没错，就药这个东西啊，你说你感冒了吃两天好了，大家就放一边了，咱不可能天天把药当早餐来吃啊。
0: 嗯，
1: 但是免疫力这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24小时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最厉害的医生啊是谁呀？
1: 是免疫力啊。
0: 对，
1: 嗯，
0: 我们身体里边呢这些免疫抗体就是专业的医疗团队。
1: 嗯，
0: 24小时轮班，不请假不罢工，
1: 分分钟都在。
0: 哎，发现不对劲儿就去啊帮我们解决问题。
1: 对，
0: 而且他们比任何药啊都了解你的身体。
1: 哎，
0: 但是呢这个呢也要有一个度。
1: 嗯，
0: 不能过强也不能过弱，
1: 要平衡。
0: 哎，这一点呢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1: 嗯，
0: 你免疫力太弱特别容易啊反复感染。
1: 嗯，
0: 小感染变成大感染。
1: 哦，
0: 哎，一到季节变天，别人都好好的，你就先感冒闹毛病。
1: 嗯，
0: 那免疫力太强，免疫反应太激烈，就会引发呀类风湿这类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
0: 哎，更包括像过敏这类啊免疫抗体啊太兴奋，都是这样的结果。
1: 是的。
0: 那说到过敏，哎，杨迪，你说什么时候过敏的人最多？
1: 春天，就开春那个花开了的时候。
0: 对，
1: 嗯，
0: 你看呐，春天去公园遛弯的人呐就少了，开春后啊气温一回升，柳絮花粉就全飘起来了。
1: 对，
0: 那这些过敏源一冒头，过敏的人呢接触到这些东西他就会非常难受。
1: 对，打喷嚏流眼泪的，甚至有一些都肿起来了啊。
0: 对，
1: 孙主任，您说过敏这事儿啊，以前啊很多朋友压根就不知道过敏还和免疫力有关系，总觉得说过敏了顶多戴口罩，实在扛不住咱就吃点这个脱敏的药，一直都是对付着这种情况，可能压根没把过敏当成说多大的事儿。
0: 过敏呢，可轻可重。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
1: 哇，这是大事儿啊！
0: 哎，其实过敏的核心呢、啊、是免疫抗体质量差。
1: 嗯，
0: 不能啊有智能的工作。
1: 嗯，
0: 导致啊紊乱。那这几天反复在讲抗体是干什么的，这个大家想一想，主持人你也想一想，抗体是干什么的？
1: 它是识别，并且它能标记大家体内一些有害的物质，这是它的工作啊。
0: 对，
1: 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病变细胞等等，它识别完，然后打上标记之后，那咱们体内当中有这个吞噬细胞，它就负责去把这个坏的东西给吞噬掉了。
0: 哎，这个回答非常正确哈，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但想过敏的时候，抗体也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1: 就是把不应该打标记的东西给记上了，记错了。
0: 哎，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在临床当中啊，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哎，你比如刚才说这种抗体识别的误判。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像花粉这类物质，还有咱们日常吃的一些食物，其实对人体啊根本没有什么危害。
1: 嗯，
0: 哎，你说花粉本身能对我们身体有什么伤害？但你为什么一接触花粉就会出现过敏反应呢？
1: 嗯，
0: 核心原因呢，就是体内的抗体错把原本无害的花粉当成有害的入侵者，
1: 误判了。
0: 对，并对进行了识别和标记。
1: 嗯，
0: 立刻也启动了攻击模式，释放组胺等生活性物质。
1: 哎，
0: 一系列过敏症状也就随之出现了。
1: 嗯，您这么一说，大家伙就反应过来了，原来过敏得往这个免疫上找原因。很多朋友之前啊都是没这么想过，没往这方面考虑。嗯，
0: 这个名字过敏，过敏嘛，就是免疫过度敏感。嗯，
1: 对，
0: 哎，这个关系啊跟免疫是直接关系的。
1: 嗯，
0: 你去医院不得看免疫科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它的本质啊就是抗体过度敏感了。抗体轻度敏感时啊，哎，一般都是在皮肤上会有反应。
1: 嗯，
0: 比如起疹子、瘙痒、蜕皮，
1: 嗯，
0: 这些都是过敏症状。另外呢，眼睛会流泪、发痒。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像很常见的过敏性鼻炎。
1: 过敏性鼻炎，嗯，
0: 一发作呀就难受的不行。
1: 哎呦，这个过敏性鼻炎我可知道，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就是重度过敏性鼻炎，那一发作起来。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孙主任，惨不忍睹
0: 啊！那么厉害，
1: 对，不停打喷嚏，一打就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连打。他跟我形容说，就像一个个小虫子在鼻腔里给你挠痒痒一样，有的时候严重的和家里人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就得打几个喷嚏。咱就说最实在的一个情况，吃个饭都不能消停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喷嚏来的措手不及，那饭粒儿喷的满哪都是。其实这种情况也挺危险的，特别容易呛咳。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说了，你这是鼻子过敏啊。
1: 嗯，
0: 那如果过敏的部位发生在气管、咽部的话，
1: 哦，
0: 你就会不停的咳嗽。
1: 嗯嗯。
0: 而且告诉大家呀，你去判断一下，有一种咳嗽呀，就是很典型的，哎，就是不能躺下，
1: 不能平躺。
0: 对，一躺下就咳。
1: 嗯，
0: 坐起来就好一点，晚上没法睡觉。
1: 嗯。
0: 这是典型的一个咽部的过敏反应，
1: 气道高反是吗？
0: 对，气道反应叫变异性咳嗽，实际它就是过敏。
1: 嗯，
0: 哎，这跟鼻塞呀，它等于同一类疾病。
1: 嗯，
0: 哎，那鼻塞伴性鼻炎的人，一到晚上啊，
1: 那可遭罪了，
0: 嘴巴弄得恶苦，睡觉睡不好。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再有心衰、胸闷、肺水肿的话，
1: 哇，
0: 哎，那麻烦就更大了。因为啊，这鼻炎带的脑袋昏僵僵的，
1: 嗯，
0: 头晕脑胀的，大有人在，缺氧啊，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种过敏性鼻炎，它的病程啊是非常长的，
1: 嗯，
0: 有的患者呀十几岁呀就得了过敏性鼻炎，30岁、40岁，甚至一辈子，
1: 嗯，
0: 都带着，嗯，
1: 是。所以我们之前啊一直没有抓住这个过敏的核心，没去解决抗体敏感这个根本问题。反倒是一个劲儿的吃脱敏药，一直在做一些无用功啊。
0: 所以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给大家强调，治过敏吃药不如啊调免疫。
1: 嗯，
0: 而且你这种啊抗体敏感再严重一点，达到中度敏感，
1: 嗯，
0: 那就会引起啊过敏性哮喘了。
1: 哇，很危险了。
0: 哎，这可是要命的。
1: 对，
0: 之前呢接诊过一个年轻女患者，
1: 嗯，
0: 家里养了猫。
1: 嗯，
0: 一开始没什么反应，后来突然对猫毛产生了剧烈的过敏反应。
1: 哦，
0: 短短一个月里，他就因为过敏性哮喘急性发作，进了3次急诊。
1: 哎呦，
0: 而且每次发作都毫无症状，
1: 突然的啊。
0: 对，都是突然的，喘不上气儿，胸口闷，憋得面色青紫，
1: 嗯，
0: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哦，
0: 嘴巴和喉咙啊用力大喘气，发出来都不是正常的呼吸声。
1: 嗯，
0: 每次被家人紧急送来的时候，嘴唇都紫得吓人，
1: 憋的
0: 血氧饱和度也急剧下降。
1: 嗯，
0: 如果再晚一点干预，就可能迅速进展为呼吸衰竭，
1: 嗯，
0: 直接要了命。
1: 嗯，所以咱真的不要小瞧了过敏啊，它不只是说大家理解的说打喷嚏呀、皮肤痒的小毛病，真的可能瞬间发展成危及生命的急症。 其实这个病例，孙主任，我觉得太有警示意义了。
0: 这个实际上我们说了哈，北京协和医院呢，曾经根据大量的临床数据统计发出过一结论。有哮喘的人未来患上高血压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出 50%。未来发生冠心病的风险也比普通人高出 36%。
1: 这个很高啊。所以说对于哮喘的朋友来说，咱与其靠大量的药物暂时来压制你的症状，你不如从根源上把自己的免疫系统调理好。免疫系统平衡了，就不会过度敏感，像这个过敏性鼻炎啊、过敏性哮喘啊这些问题都能得到缓解了。
0: 对，
1: 嗯，
0: 一旦忽视免疫调节，抗体的敏感程度啊会进一步升级，终发展成啊重度敏感。人在重度敏感的时候，可能瞬间呢就能窒息。因为过度过敏的人，抗体会攻击他的呼吸道，直接造成呼吸道水肿，把气道堵死，
1: 封住了。
0: 这个时候人就没办法呼吸，这种过敏是危及生命的。可能大家认为这种过敏身边的人很少，但临床当中，因为过敏死亡的人数，每年都得呀十几万。我们大家呀，华人都听说过的，邓丽君
1: 啊，
0: 是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呼吸道过敏，刚40周岁，
1: 很年轻
0: 就去世了。而且跟大家说，因为过敏哮喘去世，是直接造成香港人呐重新认识呼吸道过敏的治疗方式，也是为什么香港人现在对白丁护顿这么感兴趣有直接关系的。
1: 明白了，这些咱说看似是不同部位包括不同症状的过敏问题啊，其实追根溯源核心原因都一样，就是体内免疫应答失衡了，抗体质量不佳导致失控了。所以为什么孙主任特意在王牌药品开方月给大家带来了白金护盾，它的核心作用啊，就是从免疫根源入手，精准调节体内抗体的平衡状态，从根儿上解决过敏相关的问题。那么一旦抗体达到一个稳定平衡的状态，不光是过敏问题能得到有效改善啊，先是免疫力低导致的反复感染、体质虚弱等等困扰也能逐一的得到缓解。所以对咱老年朋友来说啊，这款白金护盾更是大家不容错过的免疫调理好物。有过敏、反复感染这些健康困扰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锁定咱们节目，别错过专业的调理方案啊。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其实你看呢，对于这种过敏现象，现在用的药啊是非常多的。
1: 这个孙主任我知道，你比如说脱敏的药，大家伙都比较熟悉的普尔敏、氯雷他定，我有同事有这过敏性鼻炎嘛，我看他这个药基本上是常备呀。
0: 那你的同事啊也很苦的，
1: 肯
0: 定每天呢眼睛睁不开，
1: 昏
0: 昏沉沉的，
1: 对，总困。
0: 对，而且我们知道吃完这药不光是总困，丢三落四，而且特别容易摔跟头。千万不能开车。
1: 对，开车是肯定不行的。
0: 不能登高，限制性很多的。所以说这些西药啊，既有针对性是比较强的，有效果，
1: 有优势。
0: 但是这些附带的反应啊，确实我们很多人呢都接受不了。
1: 对，
0: 特别是急性发作的时候，能用的药啊，像什么右美沙芬，丙卡特罗这些药，一个是心率增快，一个是血压升高。年轻人用着还可以，老年人呢，可能这边过敏还没治好呢，那边就已经心肌梗死了。
1: 哇，其实大家对过敏不重视，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一些朋友觉得吃上药症状就好了，就缓解了，所以没当回事儿。
0: 这个是不是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不吃药病还回来。
1: 没错，是这样的，不吃药那是该犯病还犯病。而且像一盒这个西替利嗪，有的一盒也得要20多。你真要是说到这个季节，或者说你有这个过敏源一刺激啊，你常年累月的吃， 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更关键的是，像刚才孙主任提到的，它的一些对你身体的一些副反应是存在的。
0: 西替利嗪在这里是最便宜的，那我们现在更多用

0: 的，比如喷鼻子的洗漱
1: 嗯，
0: 凉，那都要七八十块钱
1: 价格
0: 了，
1: 更贵了，
0: 对不对？
1: 对。
0: 问题依然是这些药，它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就像一块遮羞布，把症状暂时盖住了，但你体内那个混乱的免疫系统、质量不佳的抗体，
1: 嗯，
0: 并没有得到改善，
1: 是的。
0: 而且长期吃下来，我们说对身体啊、心脏的压力、血管的压力非常大，得不偿失。所以说，我让过敏患者呀，一定要用一次百菌护盾。
1: 对，因为它可以纠正大家抗体紊乱这个情况。
0: 对，
1: 嗯，
0: 白金护盾呢，它不是传统的脱敏药，更不是激素，
1: 嗯，
0: 它是一款专门的抗体合成剂。它的作用原理啊是高效直接的，为我们身体啊直接提供抗体合成的原料。
1: 是的。现在咱说市面上调免疫的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啊，一抓一大把，什么样的都有。但真正能像您说的说，专门给抗体补充合成所需原料的，还真就只有白金护盾。
0: 没错，
1: 嗯，
0: 因为抗体原料啊，要求极为苛刻，门槛特别高。哎，你不能说从鱼肉里提取鱼肉蛋白，牛肉里提取牛肉蛋白，
1: 嗯。
0: 豆子里的大豆蛋白都能作为原料去用。哎，这个我们说了，这个根本是不现实的。
1: 嗯，肯定的。如果说这样都能做出这个抗体原料，咱还需要那么高的技术门槛吗？不需要了啊，大家也就不会说有这么多年的这个免疫问题的困扰了。
0: 对，
1: 嗯，
0: 白金护盾的核心成分呢，是卵白蛋白肽，
1: 嗯。
0: 它是从卵里边提取的，因为卵的抗体作用啊是最强的。你看刚刚出生的婴儿，头6个月一般呢不会生病，
1: 对，
0: 因为它自带母体的抗体，能够抵抗外界环境变化。
1: 嗯，
0: 小婴儿适应能力也特别强，出生在热带能活，出生在黑龙江、漠河。哎，咱说那些极寒的地方，它也能适应。
1: 对，就好像说这个孩子出生在哪个，他的母语适应力也都超强啊，这都是抗体在起作用。
0: 没错，
1: 嗯。
0: 所以白金护盾从卵中提取出来，利用的就是卵这种特性。
1: 对，
0: 而且我也告诉大家，不是什么卵都行，
1: 有要求。
0: 必须是用培育疫苗的疫苗基才可以。这种疫苗基的原产地是世界昼夜温差最大的布朗宁，它可以应对56度的极端温差。我们人呢，也需要这种应对变化的能力。
1: 嗯，咱说小孩啊，适应力强，老年人就不行啊，冷热都扛不住。那么白金护盾提取的这个卵白蛋白肽，能给大家身体补充抗体原料，帮老年人提升适应能力，咱换季也能轻松应对啊。所以吃什么都不如吃白金护盾了。
0: 对，
1: 嗯，
0: 你看呢，在香港常年湿热，
1: 嗯。
0: 以前呢鼻炎特别多，每4个人呢就有一个鼻敏感，鼻炎喷剂呀是药房必囤的，
1: 嗯，需求量很大
0: 哎，患者过去也天天都得喷，但是自从有了白金护盾，喷雾剂用的人少了90%以上，
1: 用不上了。
0: 哎，他们怎么办？每天吃一粒呀，补够自身的抗体原料。提高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让身体呀，不管处于什么环境下，都可以适应。
1: 对。
0: 像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白金护盾一天一粒，连续吃半年以上，春夏秋冬换季的时候，你不会一接触冷空气就打喷嚏了。
1: 哎，
0: 所以说，香港老年人的幸福指数一直居高不下，不是没有道理的。
1: 是的，咱香港地区哈，针对大家伙健康方面的各种问题，不管你是慢性病还是日常调理，它都有一大堆啊，非常实用、很靠谱的这个好药能用。但可能在其他地区就没有这么好的优势了。你比如说，看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过敏了，有的就不想吃西药，就说：“哎呀，我吃中药调一调啊。”真吃下来，你才发现实际效果跟你想的不是太一样的啊。
0: 的确，很多人觉得中药能够根源上调理，
1: 嗯，
0: 但中药调理的是你的气血，让身体舒服点，
1: 对，
0: 针对也不是抗体的问题。这一点大家可得记牢。而且中药你吃下来会发现它有个很明显的短板，就是慢。
1: 慢，对。
0: 对，无论你是什么方法吃，你最多都只能吸收40%。

0: 吸收。
1: 这就和大家这个用中药形成个对比了啊，一个是慢，一个快，一个说吸收呢只能达到大概40%，一个是吸收，那么谁更有优势？显而易见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0: 所以在香港啊，白金护盾必须保证1天1粒。它可以快速的合成抗体，吃它的关键就在于短肽这两个字。短肽分子极小，比普通大分子蛋白质啊要小上百倍。甚至啊跟很多维生素的分子差不多大。这种极小的分子结构，口服后能够轻松穿过胃部的酸性环境而不被破坏。根本不需要复杂的消化过程，直接通过小肠上皮黏膜就可以被吸收入血，将抗体原料提供给免疫细胞，相当于啊给抗体原料开了绿色通道，
1: 畅通无阻啊。
0: 这个你猜一猜，这种绿色通道开通需要几秒钟就可以给免疫细胞提供原料？
1: 我猜30秒左右。
0: 太多了。
1: 太多了，10秒。
0: 还是多。
1: 那5秒。
0: 是3秒。
1: 3秒。
0: 对，只需要3秒。就可以快速入血，
1: 太快了。
0: 口服后短短3秒钟，这些短肽就能够进入血循环，直接把抗体合成需要的优质原料精准的送到免疫系统的生产线上。最快30分钟就能啊参与到全身抗体合成过程中。这是啊和中药普通的蛋白类产品都不敢想象的速度。
1: 但是其实孙主任，我听您说完我这是有问号的啊。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吧，3秒入血，30分钟就开始造这个抗体，这简直就是免疫急救的这种程度啊。难怪说它见效快，这是从吸收到作用。
0: 没错啊。咱们这个短肽呀，它是成品原料，就相当于什么预制菜。不用拆解能直接用，还能主动被肠道吸收，并且吸收率高达，不会被浪费一丝一毫，
1: 完全利用上。
0: 你想想，本来抗体就缺优质的原料，现在通过口服就能快速补上，抗体合成效率直接拉满，抗体很快就能回归平衡，过敏状态自然能快速缓解，还能从根上筑牢防线。
1: 这个太震撼了啊。一边是中药40%的吸收率，大家可能用了半年也不见效，一边呢是白金护盾3秒入血，30分钟启动抗体合成，天壤之别。而且不用打针啊，口服就行，这个就是方便又安全。
0: 对，而且大家一定要记牢，对付这种过敏性疾病，无论是哮喘、荨麻疹、湿疹，我们选用白金护盾，每天只需要吃1粒，就能够提供抗体每天需要的全部原料。当你免疫始终处在平衡状态，抗体始终是高质量的时候，你吃下来就会发现，再换季，再碰着天气的冷热变化，再多的花粉尘螨，你都不会再发生过敏。
1: 都不怕了啊。
0: 对。
1: 而且白金护盾啊，既避开了有一些药治标不治本的这个短板，又解决了说像有一些中药见效慢啊、成本高这个问题。白金护盾作为全球款免疫调节制剂，给免疫系统呢是添砖加瓦，提供抗体原料，让抗体呢足够强、足够准，让免疫恢复平衡，使老年朋友也能轻松地应对四季变化、适应环境。就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咱们要适应环境，别让环境来适应我们的身体。
0: 对。而且这款白金护盾呢、在香港可是实打实的爆款王牌。受众特别广，不管是日常注重免疫养护的市民，还是海上需要出海的船员，都把它当成健康必备，
1: 随身带着。
0: 因为香港我们知道远洋海运非常发达，
1: 是
0: 很多船员呢都常年往返于世界各大洋，而且这些地方呢水域环境都非常复杂，不仅呢有污染带来的感染风险，你比如说去日本，对不对？还可能面临细菌传播等健康隐患， 所以说不少传。

0: 人都一天吃一粒，靠它快速补充抗体原料，筑牢免疫防线。这样既能在航行中稳稳抵御风险，还能无隐患安心回港，不影响后续的工作和生活。
1: 咱说船员要面对那么多外部的健康挑战，但是都能从容应对。那看来免疫防线要是够硬核，外边的各种风险波动都不会影响到你的身体。
0: 这个完全说到点子上了。你不管是海上的复杂环境，还是咱们普通人平时遇到的换季温差、环境变化、细菌骚扰，这些都是外部的健康波动，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里边举个简单例子，就刚才说的，香港的海员这几年我们说了，有了白金护盾之后，没有听说过哪个海员有了病变性疾病，也没有哪个海员出海之后，因为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出现严重问题。
1: 保护大家了。
0: 对，这个杨迪，包括听众朋友要注意哈，第一个。我们说沿海有很多地方，我们到这几年有一些污染物质，前两年连海鲜都不敢吃。你别说去人的港口，那包括我们都知道，你去一个地方之后，我们叫水土不服。
1: 哎，是。
0: 哎，就是因为你对当地的细菌、病毒，我们免疫系统不认识它，敏感度差，很难及时的标志。
1: 对。
0: 那这些都是这些海员必须要面对的。我到的地方，这里边可能有一些污染的海水、海产。更主要是什么？自己从来没接触过的细菌、病毒，那应对它，我们说我不能先打疫苗，我也
1: 对，
0: 不能不吃不喝，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有一个足够强的免疫力，
1: 是的，
0: 免疫够强，抗体够好，就能把这些挡在外面，身体自然稳得住，环境变化能及时的适应。
1: 没错。所以为什么白金护盾它能入选年度重磅王牌开放月的第四款压轴产品，是实至名归。就大家要知道，王牌开放月的选品标准是非常严格苛刻的，只挑选口碑够硬、适配场景够广、药效经得起检验的王牌好物。
0: 对，
1: 而且我听孙主任透露就这么好的产品，价格好像还挺亲民，这简直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咱就把全家的健康保障都安排得很明白了。
0: 没错，而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报名我们说了，门槛价格一点不贵，我们大家算笔明白账，免疫调节平衡了，少生病不进医院，
1: 对，
0: 省下来多大的医疗费用？
1: 是。
0: 像你那几千块钱的中药费，就是 可以
1: 白
0: 省
1: 瞎
0: 下来，
1: 了
0: 对不对？这个投入太划算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还为大家争取到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的专属政策呀，前所未有。
1: 是。
0: 目前这个政策的内容还在紧张的商定中。大家一定要关注这段时间的节目，
1: 对。
0: 一有消息就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没错，价格亲民，同时还能等到专属优惠加码听着就很心动。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珍惜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机会，这可是年度难得的健康福利窗口，错过再等一年，咱说健康可等不起。早点报名，既能锁定当下这个亲民的优惠价，那么后续专属的加码优惠政策出来，还能优先享受，半点都不耽误。想抓住这波好机会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早点报名，咱把这个实实在在的健康保障握在手里，别等说名额抢完了，那再后悔就真的来不及了。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5: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 香港八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5: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孙主任吗？
0: 啊，是我啊。
6: 不容易和你通话。
0: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现在的情况，手关节疼，手还胖，脖子还僵硬，我那是两个膝盖吧，要是站起来的话，两个手得整个撑着那个凳子的扶手，慢慢的起来，起的过程中，两个膝盖的咔咔咔响。
0: 你多大岁数了？
6: 越响的越疼。
0: 多大年龄了？
6: 85了。
0: 你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6: 就最近一个来月吧。
0: 手关节有没有肿啊？
6: 肿啊，手脚都胖，腿也胖。
0: 体重有啥变化吗？
6: 体重134了。
0: 过去呢，体重有变化吗？胖了或瘦了吗？
6: 最近也没体重，没称。我这个自个估计是有点瘦了。
0: 有点瘦了，有没有咳嗽什么的？
6: 那倒没有。
0: 那都没有。你抽烟吗？
6: 不抽。
0: 不抽烟。有没有拍过胸片？
6: 没有啊。
0: 没有拍过胸片。你这样的，你现在这个啊，这叫退化性骨关节病。
6: 啊。
0: 80多岁，一般的都50-60岁就可以有。你这80多岁的话，实际上说明还不太重的。第一个也提高身体对天气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二个啊，控制骨质疏松，防止骨质破坏。第三个，有时间呢去医院拍一张胸片。
6: 第三干啥？
0: 拍一张胸片，查一下肺。
6: 拍前胸啊。
0: 对，拍一下肺啊，就是做这三个，提高这个骨头适应环境的能力啊。岁数大了，天气变化，劳累不适应了，这个呀，你用白金护盾。增加我们老年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同时的话到医院呢用点降钙素，再有一个的话就是拍张胸片，就做这三个就可以。
6: 你
0: 用上白金护盾，在变天的时候，天冷了累着一点了，他的关节就不会马上这么疼这么难受破坏了。用上降钙素防止骨质疏松发展，拍张胸片排除一下，因为老年人有一些肺病也会损伤关节的。
6: 我感觉肺没有啥异常。
0: 有时间去拍一下。就是记住，第一个先把白金护盾用上，这是关键的。用上白金护盾，增加我们身体适应环境的能力，它就不会天冷了再疼，关节再继续破坏了。用上降钙素防止骨质疏松，完了加拍胸片就可以了。
6: 我拍完片了，再跟你联系呗。
0: 对对，片子没大问题就可以不管它了，有问题的话再说啊。
6: 好了。
0: 好的。
6: 谢谢孙主任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啊。
6: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抗体是人体的抵抗力，它可以快速的对病菌、炎症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并且吞噬掉。但是老年人啊，抗体数量不足，免疫力低下，这就等于给病菌开了绿灯了，无法识别和吞噬病菌，人就会反复感染以及病变。而美国白金护盾首个将免疫原料卵白蛋白肽做成了短肽结构，达到了免疫细胞的利用，一天一粒儿可以满足一天的抗体需求，去识别吞噬病原体。所以像是反复尿路感染、肺炎、肠炎等反复感染的，包括结节、肠上皮化生、增生、 包块怕病变的，大家一定要把白金护盾用。

0: 上。恢复免疫是保平安简单效果的方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3: 是老师，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你好，你好，孙老师。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已经有10年时间了。
2: 嗯，
3: 我这个糖尿病吧，控制的一直还特别好。
2: 嗯，
3: 不管是在饮食方面，做饭这些啊，像什么食材配料这些，我都精准到克这种程度。
2: 嗯，
3: 含糖的、油腻的这些，我根本一点我都不碰。
2: 嗯，
3: 每天早上我都出去快走半小时，风雨无阻，那真的是风雨无阻。现在我这血糖也是一直控制的特别稳，空腹餐后这些数值啊都在正常值的范围以内。
2: 嗯，
3: 但是现在我就出现一个什么新的问题吧啊，我现在身上吧没劲儿，不管做啥事吧，好像没精神头一样。
2: 嗯，
3: 我觉得我现在这免疫力啊还特别低，只要一到那个换季吧就要感冒，到了个冬季啊就反反复复的感冒。有些时候还会有引起肺炎的事，
2: 嗯，
3: 每次都得到医院打针才行，把我折腾的真的已经受不了了，已经是。
2: 糖尿病的人呢，免疫功能低下，感染，这是糖尿病六大并发症之一啊。哎，糖尿病六大并发症，大血管病变包括中风、心脏病、冠心病，小血管病变包括肾病、眼病，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呢就是恶性肿。那再有呢就是啊，哎，糖尿病足和糖尿病眼病，除了这五个以外，就是最常见的实际就是免疫功能低下，像你说的一感冒就肺炎，哎，那哪个地方破个口马上啊就会感染溃烂，甚至是这些都属于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啊。所以说你观察一下所有糖尿病人病程啊5-6年以上的都会有这种情况，而且的话你平时啊饮食控制的太严，肯定会造成啊营养摄入缺乏的。糖尿病本身就是营养不良，你再严格控制饮食，营养摄入少，身体中啊能量营养元素肯定是越来越缺的。你想一想，你一口糖都不吃，糖是非常好的营养啊，你最起码别的我不说，那你喝糖怎么办呢？对不对？哎，你没有喝糖喝酸，那你身体怎么来细胞复制，怎么来生产抗体啊？原材料都没了，那你的免疫功能肯定是越来越弱的。你要避免这种情况，你就一定要给你的免疫系统补充足够的营养原料，才能把免疫功能啊调整到正常状态。
3: 我这看了很多医生啊，只有两个医生吧跟我说这调免疫。
2: 嗯，
3: 一个是陆军总院的专家跟我这么说，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你了。我现在我也认识到这免疫的重要性，各种什么补免疫啊，像什么蛋白粉、营养品、鸡蛋，我就是不敢多吃。后来我听人家说打那个叫什么丙球吧，挺好的，打一针就能提高免疫力，我就到医院去啊，但是医院大夫吧根本就不给我打。
2: 首先讲蛋白粉。鸡蛋黄、鸡蛋清，我们人体胃肠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这些蛋白质的，因为蛋白质分子很大的，它要把它变成氨基酸才能吸收。
3: 嗯，
2: 那糖尿病人氨基酸进入到肝脏之后，它又优先把它变成糖，所以说糖尿病的人吃高蛋白的东西，吃肉、吃豆腐，它都会升高血糖，但反倒蛋白质补充量又非常低，所以说的话它是补充不了你免疫原料的。丙球属于血液制品，相当于输血，它是从献血人的血中提取的，所以说你使用它有严格限制。另外一个，你要冒着血液传染病风险的，那不是随便开玩笑的，只有严重疾病才会用的。不给你打就对了。丙球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你免疫力，但大夫不给你打，因为这个东西咱说了，为了少得一次感冒冒着的风险，你确实得不偿失的。
3: 对对对，
2: 哎，什么人呢都不建议用。哎，但是呢我们说咱这次王牌药品开封月，我特地给大家带来的美国白金护盾，首先呢它要比丙球更安全，而且更方便口服就行，一天就一粒， 就可以提供抗。

0: 体的原料，身体啊就自行啊形成充足的抗体。第二点就是它价格也便宜，丙球一只就得六七百，但白金护盾一个月的价格连它三分之一都到不了。
1: 那真的太好了，对于我这种使用什么胰岛素啊、控糖药的这种家庭吧，我觉得真的太适合了，已经是。
0: 对，那第三点呢，也最核心的一点，白金护盾里边呢，我们说了它是短肽，这个短肽呢，它是不需要肝脏转换的，所以说呢，它不会变成氨基酸，更不会呀转成糖，所以说这个产品糖尿病人用，它不用担心呢对血糖有任何影响，而且的话呢，它是啊以短肽形式入肠道，直接被肠道上皮细胞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吸收速度啊是其他大分子的20倍以上，吸收后它会给免疫提供原料，从根本上解决抗体不足的问题，解决你免疫力低的根本原因。你长期使用下来会发现体力会明显提升，爬3楼都不喘气，季节变化也不会轻易感冒发烧，因为抗体数量上来了，身体就结实了。
1: 糖尿病患者有太多的限制，这么听你一说，白金护盾真的太适合我了，我必须得把它给用上。
0: 白金护盾呢，我是一定给大家要带来的，并且还给大家做一个政策，具体政策还没定，哎，这一两天呢关注一下节目啊。
1: 好，行，那老师，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不客气，哎，那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好，谢谢，好，再见，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什么药都不如调免疫，吃什么都不如吃免疫原料。白金护盾是全球免疫抗体原料，从疫苗基的卵白当中提取的卵白蛋白短肽，是口服形式的短肽抗体原料，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也只有这种短肽的卵白蛋白才能生成免疫抗体，吃它就能直接给我们生成抗体，迅速让免疫达到平衡，快速地对病菌和病变细胞做出标记，吞噬掉。这是任何药替代不了的，真心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用上免疫抗体原料的机会。拨打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来进行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是我。
4: 我呀，报个名，白金护盾。这个呀，我可不能错过了。
0: 这个要公然给你登记上哈，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4: 就是我吧，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白金护盾，还是呢托人在香港给抢的呢。我吧有那个过敏性哮喘，特别严重，犯病的时候我喘不上来气儿了，完了呢还站不住，手吧哈攥得紧紧的，都掰不开，胸口闷的就像那个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喘不上气儿。每次吧哈送医院呢，都得先吸氧，完了以后你再输液。具体用啥药呢，我都记不清了。反正吧哈，就是暂时的缓解，过一阵儿我还犯。为了防止过敏呢，我们家常存着一些，就是什么氯雷他定啦，西替利嗪啦，还有那个孟鲁司特钠啦，就是这些脱敏药。该犯病呢，他还是犯，不去根儿。
0: 这个哮喘的治疗啊，现在很少再用口服的了，都用的主要是喷剂。那喷剂主要啊四大类，一类呢就是像你说的西替利嗪、氯雷他定啊，这个叫 H2 受体阻断剂，也叫组胺阻断剂。这类药啊特点是什么？药效相对弱，更主要就是吃完人会特别困，特别容易摔跟头，开车都开不了，登高都不行。我们都知道，睁不开眼睛。那还有呢，就是糖皮质激素，像地塞米松啦、羟地松这类药。那这类药激素我们都知道，它那副作用就更多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肾上腺素类的，比如说布地奈德、丙卡特罗这类药。那这类药的共同特点呢，就会引起心率增快，所以说老年人的高血压、心脏病人都用不了。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氨叉碱类的，对心脏刺激也是很大的。所以说这些药，每个药都有很特殊的副作用，再加上一个只堵不调。那你本身的问题呢，就是出现在呼吸道高反应上，就是身体的免疫功能紊乱过强的一个表现。抗体太兴奋，本身生产的抗体不合格， 免疫系统就会失衡，过度反应就会引起气道痉挛。这个在生活中啊，各种情况，冷热干湿、花粉、雾霾刺激都会引起发病的，躲是躲不过来的。想解决问题，关键要把免疫功能啊调回到平衡状态。
4: 真是这么回事，就是以前吧，我过敏，吃点过敏药对付对付哈。
0: 嗯。
4: 后来呢，就是这症状吧哈，越来越严重了，就是那些过敏药啥的不管用。
0: 因为你
4: 之后呢，我就开始呢到处跑大医院求医。协和的一位医生，他直接建议我呢去香港去买白金护盾，说这个东西呢特别适合我这种情况。我一听啊，就立马去香港，跑了好几家药店呢，都断货，还是呢托人给抢了呢。吃了半年，变化特别的大。
0: 嗯，
4: 刮大风啊，就是花粉呐、啊，我呢也只犯过一次哮喘。
0: 嗯，
4: 而且呢不像以前那样了，以前呢是持续都不好，吃啥药都不管用。嗯、现在呢就是自己都能缓解过来了。
0: 嗯，
4: 但是搁以前。那我就得去急诊去吸氧输液才能扛过去，现在比以前省心太多了。所以呢，我听主任说的这个免疫太对了，只有把自身免疫力调好，靠自己扛才是最管用的，光靠吃药啊根本它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0: 对呀，所以说我在这里一直强调，吃再多的药你都不如调一次免疫。白金护盾呢，它是以短肽的形式提供合成抗体的原料，产出质量好、等级高的抗体，有了这个原料就可以让身体免疫也重新达到平衡。做成短肽形式啊，它就是为了让人体也能够吸收。白金护盾可以做到三秒钟入血，一天一粒口服，非常方便安全。
4: 可不是吗？这个还没有副作用，所以你也想多囤点。
0: 可以啊，而且你会发现你抗体原料充足啊，产出抗体质量就好的情况下，我免疫也就会处在一个平衡状态。明显的感受啊，就像你说的，即便再有花粉它也不过敏了。而且你如果长期用白金护盾，不仅是不过敏了，对于流感呢、啊、身体当中的炎症反应啊都变得非常好控制，就不会也一变天就犯什么病。
4: 是啊，我呢准备长期吃，人老了呀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
0: 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一到就给你消息。
4: 谢谢你了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免疫抗体啊是人体对抗外界变化和内在疾病的第一大屏障。它的作用啊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替代的，是我们维持免疫平衡的一个关键。而美国白金护盾啊打破了传统免疫治疗的缺陷。它是免疫抗体合成剂完全吸收的免疫合成原料，有它才能有抗体。那充足的抗体可以维持免疫的平衡，让我们在任何外在变化时都能正常的应对生存，避免免疫过强或者过弱引发的相关疾病。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5: 你好主任。
0: 哎，介绍一下你
5: 的情况。我今天我是85岁的老太太。
0: 嗯，
5: 我想请您帮我看看我的病。
0: 啊，您说一下。
5: 我是一体多病的老太太。我第一个就是心脏，跟那个从24年嘛开始。就是上了一阵儿，也心跳的特别的厉害，我都上不来气儿。我不知道什么叫房颤，就是嘚瑟。
0: 你做过动态心电图吗？
5: 做过心电图。
0: 动态心电图背着24小时的做过吗？
5: 那个做过。
0: 有房颤吗？
5: 他没写我房，没说我有那什么房颤，就是
0: 那你背那个心电图的时候，心脏有没有像你说的这么跳得快的？
5: 心动过速、
0: 嗯、
5: 右心房扩大。
0: 嗯，那你有房颤，80多岁的人80%都有房颤。
5: 那就是房颤呢、啊、
0: 那心房扩大那就说明是房颤了。
5: 我打好几回120了，我受不了了。
0: 嗯，
5: 完了还有一回他说的心房浮动。
0: 心房浮动就是重的房颤、
5: 啊、
0: 更厉害的房颤。
5: 啊，心动浮动就是房颤呢、啊、
0: 房扑你那叫。 你这些症状，说句症状就防。

0: 突引起的。
1: 我是歇那个心梗，不大夫啊。
0: 不是，我不说了吗？是房扑嘛，心房扑动引起的。你这很典型的心房扑动。
1: 那我算不算那叫什么冠心病呢？
0: 不算，房扑心脏老化之后引起的一种节律失常，跟房颤是一类病。除了心脏这些问题，你还有其他健康问题吗？
1: 有，我这个甲状腺，突然我这嗓子疼，完了咳嗽，我不知道怎么的，完了有一天我一看，我这脖子鼓跑了。
0: 你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1: 以前正常啊。
0: 现在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1: 现在那都鼓起来了。
0: 甲状腺功能抽血化验的，不是彩超检查。
1: 他给我做的彩超。
0: 抽血甲状腺功能正常吗？
1: 他没给我抽血化验。
0: 你有没有消瘦？体重下降没下降？
1: 哎呀，我体重能掉了，我原来80多斤，接近90，我现在剩60多斤了。
0: 饭量怎么样？
1: 饭量也不行，我一顿就能吃半个馒头。我以前吧，不觉得饿，我现在吧，我就觉得我特别想吃东西。
0: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你这答案我告诉你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是房扑引起的，房扑跟房颤呢是一个病，但房扑要比房颤重得多，这是第一件事儿。房颤老年人80岁以上是可以不治的，但房扑必须得治，因为它会引起心衰猝死的。所以说第一个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房扑。房扑最常见的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身体老化，80岁的人很多人一半以上都有房扑房颤，甲亢也会引起房扑。你现在这个甲状腺的话，我怀疑它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所以说的话，那如果治疗现在应该是先治甲状腺功能亢进，再治房扑啊。
1: 那我这心脏的病是甲状腺带的吗？
0: 很有可能，你得抽血化验一下甲状腺功能。如果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有问题，治甲状腺；如果甲状腺功能没问题，我建议你做射频消融去治房扑。房扑不是开玩笑的啊，一定要根治它。
1: 我就去做这个，做完了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好
1: 不，主任？
0: 好嘞。
1: 完您帮帮我啊！
0: 啊，没事，
1: 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嗯。
1: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免疫产品，更是全几个口服形式的卵白蛋白短肽，从疫苗机的卵白当中提取，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不会有任何杂质残留到体内。相比我们注射针剂丙球蛋白，它持续更持久，每天一粒儿就能完全满足全身免疫抗体所需，快速生成抗体，平衡免疫。这样的王牌产品啊，咱说一年啊，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希望大家能抓住机会，把免疫抗体补得足足的，让我们应对外界变化更加的有底气。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4: 亮晶晶上树个破酒刚散村，树了个眼睛焦成心，甜花整花带几朵，冰酒气里面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自带的杜鹃坠啦，叮铃铃的嚓啦啦，就连当他长酒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脸

起，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

下的爬了滑梯，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欠了块命了，你是一个回格女，那是一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东永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铁柴离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啊。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知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七八。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群天喇

声音难，心灵叫罗生。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城前边打，起来那金香青，马步兵把头，将声连将声，不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大。

0: 提起我儿那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那话说的我这心

听我努力动动心，听我痴心，心想

前来。

糖。

盖他有个，他一不能提被干，他眼儿不能夸

劝了，我看是。

0: 到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也不用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白又不长，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0: 再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2: 杨洋您好。
0: 您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
2: 啊。
0: 同样今天邀请来的还有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你好。
0: 你好。
3: 宝新好。
2: 师傅好。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同样要分享一段动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啊，相信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天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今天啊要说的这个宝贝啊，它的根儿就扎在那条天路尽头的雪山上。青眼牦牛在离天最近的草场上奔跑，赤麦猪在黑龙江的山林里撒欢，两样天南地北的宝贝

走了十几年的路才在这一盒心血蛋白液里边碰了头。跟着咱们的歌声先到高原上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氛围。

0: 其实听完这首歌啊，我心里真的是既敞亮又澎湃。那既然说过去咱说这个一好加一好，好上加好，
1: 那是。
0: 那么今天呢，我老杨再给收音机前听咱们乡野趣闻的听众朋友，我再给大家锦上添一个花。今天这期节目，我要给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重磅福利。
1: 实实在在的重磅福利。
0: 对。
1: 杨老师，您的重磅福利是什么？赶紧分享吧。
0: 好。
1: 嗯嗯。
0: 大伙还记得吧，就是前几天节目里呢，我带大家呀从我们黑龙江松花江畔的次麦的猪血讲到了川西高原的青眼牦牛的心。那么昨天又完整的回忆了心血蛋白液的这个研发程。因为我跟大家说都这都快赶上西天取经了。
1: 不容易不容易。
0: 历经9981难。
1: 对。
0: 终于修成了正果。也取得了真经。
1: 对。
0: 所以节目结束以后啊，你看咱们杨洋你也看到那个电话了。热线电话就没停过。
1: 对。
0: 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在问。说节目里你讲那个老杨讲那个心血蛋白液呀，那都上太空了，
1: 是
0: 对吧？那咱老百姓真能用上吗？你看还有一位老姐姐说，她老伴儿心脏不好啊，已经几十年了，下了3个支架，大夫就跟她说了，说那谁谁你再这样下去，你这个支架不能再下支架，你就得给她怎么的，搭个桥了。
1: 你看看，
0: 哎，所以说她说她老伴儿啊，总是半夜的憋醒，心口呢总是乱跳乱跳。
1: 对。
0: 然后他说呀，他说我天天呢，我就在我的床头啊给我老伴准备着速效救心丸。因为什么？他说真怕哪一天早上啊醒来的时候，他老伴没醒过来。
1: 哎，很残酷啊，这现实。所以这位阿姨啊听得出来这是真着急了呀。
0: 您想一想他能不急吗？你看有很多老人其实一提到心脏这个毛病啊，其实老杨也不爱提。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他让我们很多人尤其是做子女的，因为我跟我师父在门诊接触了太多的一些人间的悲欢离合。我就接触过什么呢，就在 ICU 病房里。一个70多岁一个老人家，就躺那以后就是抢救了2天2夜，就他眼睛就不闭，你说他等谁呢？
1: 等什么？
0: 等他女儿。
1: 哎呦，
0: 就是他女儿啊，就是拎着一双鞋呀，就跑进医院的走廊，因为医院很近嘛，啪啪啪啪跑进来以后，一边跑一边甩那个围巾，一边拢那个头发都是汗，跑到 ICU 门口就想跟他母亲见最后一面，往往有的时候就没见到
1: 阴阳相隔了。
0: 阴阳相隔，人世间的悲剧。为什么我老杨总是在跟大家讲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敬父母，另一个就是治疗疾病。
1: 对对对。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为啥感触最深，因为我深深经历了也是刺痛我人心的那段往事。所以我老杨开办这档乡野趣闻的目的，不希望这个悲剧再发生。所以基于这个初心呢，你看很多老人呢也是问能不能用上心血蛋白液。所以说我下了节目以后呢，我也是为了心血蛋白液这个事儿，我给厂家打了10多个电话。
1: 哦。
0: 厂家刚开始的时候死活不松口，说这是提取的技术，说这个产量有限，因为我跟他家的老总我是最早认识的，认识很多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技术再高，最终你不是为了人给人用吗？
1: 对。
0: 对吧，我说你老百姓你用不上，你那咱们搞它干嘛呀？
1: 是是是。
0: 对吧，我说我磨呀求，最后呢，厂家还真给我老杨点面子，勉强给了我100盒。
1: 100盒。
0: 对。
1: 哎呦，这也是你好不容易求来的呀。
0: 哎呀，咱说100盒哪够啊。
1: 对。
0: 杯水车薪呐。所以说后来我又跟他们掰扯了半天， 最后呢让人家把办公桌上甚至实验室里备用的那个存货给我凑上了，一共凑出来166盒心血蛋白液。
1: 166盒？
0: 对。
1: 这些都是给咱们听众的？
0: 对。
1: 哎呦。
0: 对，今天呢全都拿出来。大家听好了啊。
1: 那多少钱一盒呢？
0: 您听我说，洋洋。
1: 对。
0: 全都把这166盒拿出来。
1: 嗯嗯。
0: 开放166个珍贵的体验官的名额。
1: 啊？
0: 体验官啊。就是让报名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参与抽取。让咱们老百姓相信老杨的，听咱们乡野趣闻的，让咱们老百姓都实实在在的体验一回，也让老百姓用得上自己的产品。
1: 天哪，这166盒就心血蛋白免费送。
0: 对。
1: 这么难得的宝贝儿还一分钱不花。
0: 对。
1: 杨老师您再考虑考虑，我们确定吗？
0: 确定。
1: 啊，
0: 确定。我老杨这些年我没开过玩笑，尤其是收音机旁很多特别相信老杨。这是第一。第二，很多家庭因为心脏这个疾病有的是支离破碎，有的正在饱受困扰，所以我不会跟大家开这种玩笑。但是我也跟大家说清楚啊，这166个名额确实难得。
1: 是。
0: 咱们这回呢就是采取公平随机抽取的形式，只要您打进电话报上名，人人都有机会。我打心眼里盼着大伙都能如愿。
1: 对。
0: 但是老杨说句掏心窝的话，我私心呢更盼着那些大病重病下过支架或者是搭过桥的情况紧急急需的朋友能赶紧的先报上名，被幸运的抽中，把这个好东西先用上。因为你心脏无小事啊。
1: 对。
0: 心脏这个问题的无小事啊，真的等不起。
1: 可不是吗？
0: 而且就今天一天的报名时间，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
1: 行。杨老师怎么说，晚上我怎么做呗。
0: 行。
1: 啊，各位叔叔阿姨们，我们在感谢杨老师的同时也请听好了，再用的心血蛋白液今天免费送，我们会在报名的听众朋友当中随机抽取，各位请听好啊，每人都有机会，但是要随机抽取166位幸运的体验官，免费体验心血蛋白液的效果到底有多强。要改善心慌心悸、胸闷气短，调理房颤心衰，给心脏加把劲儿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节目的报名热线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报名时间仅限今天，错过就没有喽。
3: 心跳再加速，名额再燃烧，166盒鲜血蛋白液，166个珍贵体验官名额，今天全部释放。我们将在所有的报名电话中公平公正抽取出166位幸运体验官。这是用品赤麦朱血四小时极限提纯，青眼牦牛心高原吸氧一年救济头，每一滴鲜血蛋白液都是上过天入过地的

0: 心慌、胸闷、脚痛、半夜憋醒，别再硬扛。今天只要被幸运抽中，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心血蛋白液给您包邮到家。但记住，只有166盒，杨老师磨破嘴皮才凑出的166盒心血蛋白液，爆完即止，绝不再加。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凌晨2-3点的魔鬼时间，别再让家人提心吊胆。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仅限今天一天，过时不候。心动不如行动，手慢不会再有。抓紧拨打报名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2: 而且我还要告诉给大家，这个心血蛋白液，为什么值得我们这么大费周章的去争取呢？
1: 您再说说。
2: 因为它是科技，就像杨洋刚才你也提到，其实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我为啥要提到登山队和攀岩队呢？那登山队那心肌的耗氧量啊，那得是特别大的。
1: 对，
2: 还有那攀岩呢，那也是对心肌啊考验特别强的，
1: 要求很高。
2: 对啊，身体状态要求非常高。所以说这份认可的分量，你想想得有多重。以前这种级别的技术，咱老百姓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这项产品，老百姓也能用上了，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并且我师父也是经常跟我说，说宝鑫呢，咱学医的初衷是什么？你不得让好东西让大家都能用上吗？
1: 可不是吗？
2: 对吧？你好东西咱们老百姓也得用上啊，对吧？
1: 对。
2: 所以说这166个名额，如果说真能帮助到160多个重病家庭，160多个心脏的家庭，那我觉得我老杨这是我最大的价值。
1: 这是多大的福音呢？这是。
3: 对，宝鑫说的对。你看这么这个着急呀，也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啊不给人准备的时间。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啊，平时觉得自己还能吃，哎，还能走，就觉得没事儿。可是，一旦犯病了，真的是要命的。特别是凌晨2-3点钟，在这个魔鬼时间段，更需要引起重视。
2: 对，你看，魔鬼时间就是2-3点。我们说叫丑时。对吧？丑时是什么呢？子鼠丑牛，对吧？它这个时间呢，恰恰是气血注入肺。肺呢是草百脉，肝呢是藏血，所以肝藏血靠谁来运动啊？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入精，人静则血运归肝。您想一想，凌晨的2-3点钟，咱睡着了，呼吸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氧气，存储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对吧？这个时候的人呢，血液是粘稠的。血流是慢的，完你还不喝水。所以说冠状动脉容易痉挛，也是容易堵，也是容易出现心脏病意外。
1: 哎呀，你要这么说，这个时间点太凶险了呀。
2: 非常凶险的。你看这些年呢，咱们见过太多太多了。
1: 对。
2: 可能头天晚上还好好的，跟家里人有说有笑。
1: 是。
2: 可能睡下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一想到这儿，我跟大家说两个事儿。大家听啊，这是真人真事儿。一个事儿是啥呢？是发生在我们身边都接触过，你包括我就接触过这个老人。他的孩子搁变电所上班。就是头天晚上。因为变电所他看变电所嘛，他跟他妈视频。他妈就说，老儿子说，你明天你就上班回来，你想吃啥呀？那人说，妈，你给我做条鱼。他妈说行，妈明早就上找事儿给你买鱼去。因为大家愿意吃鱼嘛。然后这个老太太呢，就早晨起个大早挑个好鱼，又看眼睛又看这，买回以后就把鱼杀了以后，就得放到那个家里不有那个池子嘛，把那鱼挂那儿，往出淋水，那水滴答滴答，然后老太太就没事儿。就手机也没带，就上家跟前有个那叫公园啊，锻炼去了，
1: 活动活动
2: 活动活动。

0: 这个时候出意外了，
1: 怎么了？
0: 他儿子就在变电所，就因为心脏这个毛病，心梗。
1: 哎呦，
0: 离开了人世。但是老太太不知道，
1: 那肯定啊，
0: 老太太不知道，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1: 没带手机。
0: 对他侄儿啊，跑到跟前那个花展的酒店的前面了，找着说二婶，跟你说是你得挺住。
1: 嗯，
0: 说那个谁，我弟弟没了。
1: 哎呀，
0: 哎呀，当时啊，老太太就是。就不相信，我这儿子昨天跟我视频说妈，我那鱼还没给他做呢。然后老太太不相信，就去变电所看那个监控啊，看他儿子交接班以后，
1: 嗯，
0: 开车回家嘛，因为在下边一个像鸡鸣山的一个像农村似的嘛。然后看他儿子就鞋壳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就是手扶到那个轮胎上面的位置，就咔咔敲敲这个这个鞋壳，就栽那儿了。
1: 哎呦，
0: 120赶到的时候都不行了。
1: 嗯，
0: 这就是这么快，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事儿的时候，那真是心酸。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的可能知道，我给大家讲过那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个人我也认识。
1: 嗯，
0: 他姓安，叫安胜田。
1: 嗯，
0: 就是他本身有高血压。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呢，他在这个西屋，他爱人呢搁东屋。然后他就是凌晨2-3点钟走的，
1: 嗯，
0: 就手里还攥着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就是没能往嘴里扔呢，往嘴里放呢，人就没了。
1: 嗯，这个魔鬼时间真是防不胜防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啊，
1: 嗯，
0: 老杨说，那你说你讲这个，老杨你是吓唬我吗？我不是吓唬大家，
1: 嗯，
0: 我是照。再跟大家警钟长鸣，我希望这个事情别在咱们身上发生。
1: 对，
0: 所以我想和收音机前心脏有毛病的听众朋友，千万别总想着再等等，再看看。
1: 嗯，
0: 这一等，等来的不可能是好转，
1: 嗯，
0: 可能等来的是下个支架或者是搭桥。那个支架，咱说有几个是，我想问问。身体里下支架的朋友，我问问你，你有几个是可降解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没有几个可降解的，那支架就陪着你一生在走啊，并且你放进你这个支架以后，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啊，你那玻璃维阿司匹林辛巴他丁是氯吡格雷，你都得用啊，
1: 没错，
0: 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大桥，大桥是开胸大手术，
1: 嗯，
0: 那是开胸破肚，元气大伤，所以说咱们老百姓的身体呀，真的经不起这么折腾。
1: 嗯，哎呀，听杨老师这么一说呀，真是提醒了很多家人，包括家里有老人的朋友，
0: 是
1: 一定要趁今天的机会把心血蛋白液带回您的家，好好守护您的心脏健康。
0: 对，
1: 166个体验名额正在报名当中，想要参加抽取的朋友，现在赶紧拨打报名热线
2: 4007-999-679 4007-999-679，
1: 抓住今天这次机会。
0: 嗯，我一直坚信呢，产品好不好呢，最终只有老百姓说的话最有说服力。
1: 那可不。
0: 其实说到这儿，杨洋，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当年，
1: 嗯，
0: 就当年那个大巴山那个邱老哥，你还有印象吗？当年
1: 邱老哥，哦，是您之前说最早一批用上心血蛋白液的用户。
0: 对对，
1: 那邱老哥现在怎么样了？
0: 前阵子，
1: 嗯，
0: 我专门去了趟大巴山，
1: 哦，
0: 去看一下邱老哥，
1: 嗯，
0: 一进门啊，
1: 嗯，
0: 老哥在院子里搁那劈柴火呢，
1: 嚯，
0: 抡起斧头咔咔一下一下的，
1: 厉害，
0: 气儿都没不带喘的，
1: 嗯，
0: 然后我当当一敲门，嗯，一开始我呀斧头扔的就跑过来了，
1: 哎呦，
0: 然后拉着我的手，杨老快快进屋进屋。哎呀，就是非要留我呢吃饭，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看你是一方面，
1: 嗯，
0: 因为我去参加个研讨会嘛，
1: 嗯，
0: 我说你这我是一树两截枝，顺便看看你，
1: 嗯，
0: 然后他老伴儿啊就从那个里屋啊拿出那个牛皮纸那个信封，
1: 嗯，
0: 里头装着个这几年攒下来体检报告，
1: 嗯，
0: 一页页的翻开来呀，心脏的检查指标啊，他说再没出过岔子，
1: 嘿。
0: 然后他老伴就拉着我的手，
1: 嗯，
0: 眼睛都红了，说以前呢，他说杨老师，我晚上睡觉我都睡不踏实，
1: 可不嘛，
0: 就怕哪一天呢悄没声息的他就走了，
1: 嗯，
0: 但是喝了心血蛋白液以后，
1: 嗯，
0: 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晚上喘气呀，都顺当了，他说有时候 看着你秋哥搁那打呼噜，然后有。

0: 帅手上那个劲儿，
1: 嗯，
0: 他说我特别开心，因为这些年他没放过呀。
1: 嗯嗯，确实是啊，真的是让人觉得内心热乎，
0: 是
1: 啊，而且来说整个就感动的眼眶都泛红啊。
0: 没错没错，
1: 心血蛋白也见效真快，
0: 快，
1: 嗯，
0: 的确就是快啊，
1: 嗯，
0: 你看邱老哥他作为心血蛋白液的首批用户，
1: 嗯，
0: 吃完以后能有这么好的恢复。我和我师父都感到欣慰。
1: 嗯，
0: 那有的说是为啥它的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呢？
1: 您再说说。
0: 它是动物提取。
1: 嗯。
0: 刺脉、猪血、青眼牦牛的心。
1: 嗯。
0: 那跟人的心脏血液结构是最近的。
1: 对。
0: 里头的小分子活性肽不用在我们肠胃里绕圈子分解，直接被肠道认出来，直接吸收。您想一想，别的植物提取的您吃进去，
1: 嗯，
0: 在肚子里消化半天，等到心脏那块都卸了一大半了，
1: 嗯，
0: 这个倒好，你看看就相当于直接给心脏喂进去了，你说它能不快吗？
1: 准确。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再次提醒大家，166盒心血蛋白液今天免费，全部免费送，只要您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就有机会得到这份福利。精选赤脉猪血、青眼牦牛心为原料，再用的心血蛋白液，让您不花一分钱就能亲身体验它的真实效果。166个名额，非常宝贵，报名就在今天，各位抓紧时间，过时不候喽啊！
0: 在心血蛋白液研发出来以后，得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找各类有心脏问题的听众朋友。
1: 嗯，
0: 你看让我最深的呢，就是在山东济宁的王大娘。
1: 嗯嗯，
0: 王大娘今年应该，我应该叫王姐。
1: 嗯，
0: 王姐今年是67岁。
1: 67岁，
0: 房颤，
1: 嗯，
0: 反复发作了3次。
1: 嗯，
0: 去医院以后呢，医生给她开了华法林、安碘酮。
1: 嗯。
0: 进行药物控制，但医生也说了，这个华法林定期的抽血的检测，
1: 嗯，
0: 安碘酮不能长期吃，吃久了伤甲状腺，
1: 对，
0: 伤肺，
1: 嗯，
0: 皮肤还可能变蓝，
1: 哦，
0: 因为这么麻烦呢，这个王姐就还有副作用，干脆不犯病就不吃药，断断续续，洋洋，你猜怎么的？
1: 怎么着？
0: 结果有一次，
1: 嗯，
0: 他就发作了。他比前几次都严重。
2: 对，这个房颤呢，反复发作和咱们心脏的功能的状态是有关的，它代表着心肌没劲儿了，哎，能量不够了。
0: 嗯，
2: 虽然这个心药能压心率、防血栓，但是呢，养不了心肌，断不了根儿，吃吃停停，病就在身体里边，哎，扎下根儿了。
0: 对。
2: 这个越多越缠人呐，
0: 对，
2: 就是这种情况。
0: 对，师傅，你还记得不？后来他姑娘、他女儿找的我
2: 啊，
0: 我记得当时咱们一进他家的时候，我
2: 啊，对，
0: 那个王姐，
2: 那个王姐躺在沙发上
0: 啊，对，
2: 这个状态就像有气无力，是没有精神头，是不是？
0: 就跟那个皮球似的，像面条似的，是吧？
2: 是非常软。
0: 对，然后咱俩一进屋的时候，他就欠子身。往上一摊，然后那个嘴唇发紫，额头冒了层冷汗，
2: 嗯，
0: 然后他喘气儿，呼呼，
2: 就像拿风夹似的，
0: 对对，
2: 哈。
0: 然后他女儿就红着眼睛就说：“杨老师，我妈以前是出了名的那个村里出了名能干，现在来走几步路都难。
2: 嗯”是，
0: 所以咱了解以后，王姐那年轻时候操劳一辈子。丈夫走得早，她一个人供了3个大学生啊，
2: 是很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那大学生那时候，你想一想，是不是？
1: 嗯，
0: 再加上几十年的饮食的偏重，家里那现在刚100就是好几个，长期下来，她的身体的负担越来越重。
1: 这种情况下呀，真的让人感觉又心疼啊，又心酸呢。是不是？
0: 嗯，
1: 你想这常年的操劳，饮食习惯，又相当的不好。
0: 是。
1: 这心脏确实吃不消啊。
0: 王姐呀、
1: 啊，嗯，
0: 应该叫王大娘了。
1: 嗯，
0: 王姐这病她就是常年那种重盐、重体力累出来的。
1: 嗯，

0: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2: 几十年的咸菜就馒头，那血管里那个油脂啊，还有胆固醇呐、啊，就像咱说，用了10来年那个水壶那个水垢一样，越积越厚，冠状动脉堵得厉害，再加上操劳的大半辈子，
3: 对，
2: 心肌细胞的发电车间，那都累趴下了，所以说能量就供不上，
3: 是，
2: 一边是血管的淤阻，一边那是心脏没劲儿，两头一夹击，那就是房颤反反复复发作的根儿。
3: 对，
2: 当时我赶紧就让他把那个心血蛋白液就服下，因为起来的时候硬起来的时候，我赶紧给他服下。哎，你说杨洋说了也真奇怪啊，
3: 是不是？
2: 就那个他用的时候，心血蛋白液用完以后，也就几分钟，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那个额头那个冷汗，慢慢的往下退，脸色儿在慢慢的，以前的一瞅就白了疙瘩的，就是煞白嘛，哎，喘气也匀当了，嘴角的颜色，嘴唇的颜色一点点的从发紫泛出血色来，五分钟的时候，服用心血蛋白五分钟的时候，然后他自己呀、就拿手在膻中穴胸口窝这块就这样式，就是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3: 这感觉真的是立竿见影啊。
2: 是。然后第二天第二天姑娘就给我打电话，说杨老师，我妈昨天晚上睡得可踏实了。
3: 是不是？
2: 哎呀，那精神状态慢慢的恢复，然后她说早晨破天荒啊，吃了2碗小米粥。
3: 嘿。
2: 但是还是吃咸菜啊，就是咸。也就师傅，这他过了一个星期吧？
4: 对，差不多。
2: 一个星期，我记得他好像就下地去干活去了，是吧？
4: 是，他这个人这一个人是他好的很好，好的快。再一个，他这人呢，就是还挺着急干活的，
2: 对。然后他杨洋，他主动把家里那咸菜缸就挪到一边了，说以后要注意保养身体。
3: 对，一定要把营养补上去。哎呀，看来这一次啊，王大娘真的是下定决心了，
2: 是
3: 好好照顾身体。除了自己平常的生活习惯要改变之外，还有我们这个心血蛋白液，各位要关注起来，赶紧拨打报名热线
5: 4007-999-679，4007-999-679，
3: 166个免费体验名额，今天报名就有机会抽中了。那后来呢？
2: 后来我就是3个月的时候，我再去他家的时候，我就看那王姐骑着那个3轮车，从镇上回来，要知道之前他连坐起来都费劲，
3: 可不是吗？
2: 现在几十里路自己骑下来，整个人状态完全不一样，
3: 了不得了。
2: 哎呀，半年后复查的时候，医生说这个房颤控制的相当稳定，
3: 好，
2: 以前稍微活动一下就容易心慌气短，现在生活轻松的太多了。然后呢，晚上也睡得踏实了。就现在我家里那个酒柜里还摆着他从济宁给我邮的那个一个红瓶子，一个带五角星的那个酒，就济宁的，我依然记得。所以说

0: 我记得他女儿当时拉着我的手的时候，
1: 嗯，
0: 眼眶都红了。
1: 哎呀，确实，对于王大娘来说呀，这是一个重新的改观，
0: 福音，
1: 重活一次啊！
0: 是
1: 做子女的呀，最盼的不就是老人身体好起来吗？
0: 是，
1: 嗯，
0: 是
1: 睡个踏实觉，
0: 嗯。
1: 哎呀，这个前后的变化太明显了。
0: 嗯，
1: 大家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都关注咱们这个心血蛋白液了？
0: 因为王姐她的情况，其实和很多收音机前的很多有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差不多。
1: 对，
0: 一个是血管堵了，
1: 嗯，
0: 一个是年纪大了，心脏没劲儿。
1: 嗯嗯，
0: 你看我们说心血蛋白液呢，它是干嘛的呢？一个是血肽，
1: 嗯，
0: 清淤阻。就是把血管壁上那层厚厚的油垢，
1: 嗯，
0: 给你拆碎了，排出去。
1: 对，
0: 那管腔一通了，血流就顺了。
1: 嗯，
0: 所以说心脏的那个就引子就先断了。
1: 是，
0: 这是血肽，牦牛心肽呢，添给心脏添动力。
1: 嗯，
0: 里头的那个小分子活性肽到达心脏，然后让受损的心肌细胞，哎，修复需要这营养的支持，就像。给我们心脏安上了一块充电宝，
1: 嗯，
0: 把电呢重新给它续上。简单的来说呀，
1: 嗯，
0: 一个是清淤阻，
1: 对，
0: 一个是添动力，
1: 是。
0: 所以你看，我师傅也经常说，
1: 嗯，
0: 血肽开路，心肽补，双管齐下，心不堵。所以你双向调理，
1: 嗯，
0: 心脏才能一天比一天的跳得有劲儿。
2: 对，宝鑫说的。很有道理，也很详细。
1: 嗯，
2: 而且这款心血蛋白液原料是四脉注血，必须在宰杀四个小时内完成这个提存啊，超过这个小时以后啊，这个活性就没了。
0: 是，
2: 所以这个青眼牦牛心是川西高原防野环境养殖的，一年呢也就那么几头，所以每一盒都是上过天。哎，住过地，
0: 对，
2: 经受过极限考验的，
1: 说的太好了啊！如今也能走进咱们普通家庭了。哎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166盒心血蛋白液今天免费送，包邮到家，血肽开路，心肽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名额就在今天，名额已经没剩多少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3: 40079999679 40079999679
1: 替自己替爹妈争取这一回，错过今天真的就没了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报名热线。
4: 心跳再加速，名额再燃烧，166盒鲜血蛋白液，166个珍贵体验官名额今天全部释放。我们将在所有的报名电话中公平公正抽取出166位幸运体验官。这是用品赤脉朱血四小时极限提纯，青眼牦牛心高原吸氧一年就几头，每一滴心血蛋白液都是上过天入过地的高科技。心慌胸闷脚痛半夜憋醒，别再硬扛，今天只要被幸运抽中，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心血蛋白液给您包邮到家。但记住，只有166盒，杨老师磨破嘴皮才凑出的166盒心血蛋白液，报完即止，绝不再加。血肽开路，心肽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凌晨2-3点的魔鬼时间，别再让家人提心吊胆。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仅限今天一天，过时不候。心动不如行动，手慢不会再有。抓紧拨打报名电话：
3: 40079999679，40079999679。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经过杨老师的不懈努力，为大家拿出仅有166盒的心血蛋白液，今天免费送给各位啊！如果有机会。会被随机抽中，您就可以去感受到这一份福利，而且给您包邮到家。在用的心血蛋白液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报名，一旦我们的名额送满了，那就真的没有了机会。

0: 赵总集市，各位赶紧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2: 喂，你好，杨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2: 哎，杨老师啊，我刚才听到这个体验官报名，
1: 对，
2: 真是让我等到了。
1: 好，
2: 打电话吧，打了几次，终于打进来了。
1: 嗯，
2: 我想报名，就是这个心血蛋白液这个体验官呢。
1: 好，
2: 而我吧，这三高拖了快20年了，再拖下去吧，真怕哪天就直接栽倒，再也醒不过来了呢。
1: 啊，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2: 嗯，好嘞，杨老师。
1: 嗯，
2: 我吧今年68岁了，有高血压，高压吧常年飙到180。低压吧，万一也达到100，
1: 太高了。
2: 有时候吧，我要是生点气，高压就直接就冲到200。
1: 我的天！
2: 去年嘛，冬天在家吧，直接高血压突发，就脑供血不足，当场就是昏迷，摔在地上了，抢救了半天才抢救过来，才不太醒，血脂吧，高到忽然胆上那箭头直接就顶出壳了都。
1: 哎呦天！
2: 哎，空腹血糖吧，常年也在9点多。
1: 嗯，
2: 完我吧，心脏也不好。
1: 嗯。
2: 有堵的地方，
1: 嗯，
2: 我真怕哪天就是三高这一起爆发，直接这个心梗、脑梗，这半身不遂，连抢救的机会都我都没有了呢。
1: 嗯，
2: 我怕这个。
1: 您说的非常正确，
2: 哎，
1: 并且您属于心梗、脑梗的高危人群。首先跟您说几点啊，血压常年180，低压100，就是两头都高。你要吃降药的话，一定要吃沙坦类，你像替米沙坦呢、杰沙坦。这是第一，第二血脂还高，吃点他汀，最好是吃瑞舒伐他汀，因为它对肾脏损伤小啊。这是第二，第三呢，我建议你，因为你毕竟三高啊，血糖也高，刚才也听我讲座了，我不是吓唬大家，糖尿病死亡第一的就是心脏病，所以说得注意，一定要注意。您是挺凶险，尤其是。很多像您这种情况，在凌晨2、3点钟魔鬼时间，最容易出问题，因为那个时候血压最低，血液最粘，斑块特别容易脱落，堵在脑血管、堵在心脏都是大问题。所以借您那个事儿，也跟很多三高的老人呢也提个醒，千万得注意啊。
2: 嗯，杨老师，
1: 哎，
2: 我听您讲吧，哎，我听您讲这个心血蛋白肽。在魔鬼时间嘛，能帮助人渡过难关。
1: 嗯，
2: 所以吧，我就特别想用。
1: 嗯，
2: 还有您说的这个动物血吧，直接可以吸收。
1: 对，
2: 里面这个珍贵的赤麦豚呐，就猪血
1: 啊，
2: 4小时内吧就可以提取。完，还有吧，青眼牦牛牛心，这都是好东西呢。
1: 对，都是好东西。
2: 对，
1: 赤麦猪血、青眼牦牛牛心，我们必须就地提取。国家的专利技术，纳米包埋保留活性。你看您吃进去的每一口都是活着的心肽粉。
2: 嗯，
1: 小分子肽直接被我们的小肠吸收，小肠和心脏相连，直接到心了。另外配合我们说的人参、白蛋白、胶原蛋白，实现通血养心、修复调和的作用。所以说心脏更有力量。陈旧老化的血管呢，能得到更好的修复。另外您刚才说心脏这个事儿啊，您是糖心病。
2: 嗯。
1: 所以说也是刚才我也提到糖心病啊得注意。啊，心血蛋白液呢一边帮助您清垃圾，一边给您心脏补动力，双管齐下。
2: 嗯。那好呗，杨老师，那我知道了。
1: 啊。你这样赶紧打场外电话。因为就166盒，好不好？
2: 好，我听明白，杨老师。那谢谢您。
1: 哎，好，再见啊。
2: 哎，好嘞，好嘞，好，杨老师。
1: 哎，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体验官还在报名当中啊。我们在报名的朋友里面将随机抽取166位幸运朋友，免费发放体验名额，不收一分钱。别等了，您的三高爆发之后，直接诱发心脑梗的时候，躺在 ICU 里面的时候才知道后悔啊！需要补心血的朋友。赶紧别错过机会，报名电话
3: 4007999679 4007999。
0: 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的声音。您好。
1: 您好。
4: 哎呀，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4: 哎呀，我终于呀把这电话打进来了。
1: 欢迎您。
4: 刚才呀那个听您说那个 心血蛋白月体验官啊、嗯、我就赶紧开始这个打电话。
1: 好，
4: 这个机会我都盼太久了。我也想给。

0: 自己争取一个名额。
1: 好好，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啊。
0: 好好好，我今年60岁，就是哎呀，这前两年呢，我差点人儿就没了。哎呀，就是在凌晨吧，2点多的半夜里头吧，正睡着觉，就突然感觉这胸口像被那个大石头筷子死死的压住似的，喘不上气儿来。然后浑身冒冷汗呢，那个连喊老伴儿那个力气都没有了。哎呀，然后送到医院，直接就下了病危通知书，说是那个急性心梗。哎呀妈！我在那个 ICU 啊，抢救3天3夜才把命给我捡回来的。
1: 哎呀，老姐姐，你这福报得多大呀！这也是太凶险了。你看我们说这个心脏风险呢，从大到小，我们说从左主干到左前降支，到右侧冠状动脉，再到左侧回旋支，您能够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真的，老杨给。您这福报大，挺好。
0: 是
1: 大难不啥，一定有后福啊。
0: 是啊，谢谢您，谢谢。但从那之后吧，反正我这身体就彻底垮了
1: 啊。
0: 现在就是干一点家务，拖拖地呀、洗个碗啥的，那就累的不行。就想赶紧吧，就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哎呀，这一躺下就得睡几个小时。醒了吧，反正还是身子发软，就连抬胳膊那个劲儿都没有，
1: 气力嘛，没有气哪来的力呀、啊？
0: 对，没有力气，完了脸色儿也常年就蜡黄，走两步道吧，这就心慌胸闷，连那个小区门口那菜市场啊，我都不敢单独去，就怕走半道出点事儿。哎呀，我这一直就琢磨，你说我平时吧也没干啥重活，就是怎么突然就心梗了呢？然后我就合计，也不知道就是不是跟我年轻的时候，生孩子大出血有没有关系？反正这事儿都30多年前了，
1: 老姐姐有一种病啊，叫无症状心梗。我接触过，就是这个老人啥症都没有，你像胸闷呐、气短呐、乏呀、累啥都没有，到医院去发现下臂堵了。
0: 哎呦我天！
1: 这是和他的年轻时候肯定有关。你尤其是生孩子，那咱说母亲是最伟大的，那生孩子那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踏鬼门关呐。尤其年轻的时候，那条件有限。也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可以给咱们吃，那你能吃点小米粥鸡蛋就不错了，对吧？你想一想，忙碌了几十年，亏空的血液也没补回来，血管呢在堵得越来越厉害，那心梗就找上门了。所以说你那次心梗正好撞上心脏病最凶险的魔鬼时间，就是半夜凌晨的2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睡得最沉，心跳也慢，血压也低，血流速度直接降下来，再加上一夜没喝水，血液那稠的像粘稠的像浆糊，那斑块一堵就诱发心梗。那你看一看，有的时候咱小区里半夜那120喂喂喂划破夜空，大部分都是心脏病。那有多少人有睡一觉，有的睡一觉起来有的没恢复过来呀。
0: 是啊，杨老师，我就也是，我这命大呀！哎呀妈，之前就听您讲那个魔鬼时间的时候，我就后背都直冒冷汗。哎呀，我当时发病的时候吧，好像正好就是凌晨2点多。
1: 你看看，
0: 就这点儿。现在就是我每天到了那个点儿，我都不敢睡，就睁眼瞪眼珠，熬到天亮。就怕。一闭眼再醒不过来咋整啊？你说，哎呀，就听您节目里讲那个心血蛋白液的时候，就我才知道，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心血管啊需要修护，尤其是要补充更多的那个营养心血的补给。
1: 对，你看老姐姐有句话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说人是铁，饭是钢，人饿了得吃啥？吃饭，对吧？那你想，心脏为啥叫心肌供血不足啊？心饿了，它得吃啥呀？

0: 是血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心血蛋白液，一个是血态，一个是心态，它对我们人体都是动物来源，吸收特别快。另外老姐姐，我告诉你，那这些高强度的作业的队伍，给他们做补给的，所以说它补得更准更稳。您呢，挺幸运，挺幸运啊，能碰上咱心血蛋白液，并且你要是用上心血蛋白液以后，双管齐下，能帮你扛过最凶险的魔鬼时间，你不用在半夜瞪着眼熬到天亮了啊！
1: 哎呀，那杨老师也太好了，真的太适合我了啊！希望我能被抽中啊！
0: 你赶紧打电话吧，这个就166盒啊！祝你好运。
1: 好嘞，
0: 再见啊！
1: 好，谢谢，再见。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目前也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一直在困扰着您，想要成为我们这次心血蛋白液的体验官，赶紧拨打
3: 4007-999-679 4007-999-679，
2: 抓紧报名。只要报名，您就有机会免费得到一盒啊，代谢体内的血液垃圾毒素，同时给心血管补充营养的心血蛋白液，不用担心魔鬼时间到来时的无助了。
4: 心跳再加速，名额再燃烧，166盒心血蛋白液，166个珍贵体验官名额，今天全部释放。我们将在所有的报名电话中公平公正抽取出166位幸运体验官。这是用品赤脉朱血4小时极限提纯，青眼牦牛心高原吸氧一年救济头，每一滴心血蛋白液都是上过天入过地的高科技。心慌、胸闷、脚痛、半夜憋醒，别再硬扛，今天只要被幸运抽中，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心血蛋白液给您包邮到家。但记住，只有166盒，杨老师磨破嘴皮才凑出的166盒心血蛋白液，报完即止，绝不再加。血态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凌晨2-3点的魔鬼时间，别再让家人提心吊胆。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仅限今天一天，过时不候。心动不如行动，手慢不会再有，抓紧拨打报名电话：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5: 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5: 杨老师啊，
0: 哎，
5: 我想参加呀这个心血蛋白液的体验馆呐，我真的是太想用了。
0: 好，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啊，
5: 杨老师，我今年呢60了。我平时爱爬山运动，以前呢总觉得自己哈底子比别不运动的人强太多了，根本不会有心脏问题。那上次呢跟老伙计们去爬山呢，爬那个海拔3000多米的山，哎呀，离山顶还剩几百米的时候啊，我突然嘛这眼前呢发黑呀，心脏突突跳的像从嗓子眼里要蹦出来的似的。
0: 我的天哪！
5: 啊，这胸口啊就像被啊人啊死死的攥住了，连气儿我都喘不上啊，
0: 太凶险了。
5: 头上的汗呐、跟下雨似的噼里啪啦往下砸呀，哎呀，我直接瘫在瘫阶上就动弹不了了，最后还是儿子硬把我从山上啊给我背下来了，回家之后啊我就直接啊就起不来了，整整的来家躺了3天呢，哎呀，连翻身呐、都心慌啊！完了去医院查，医生说我是高强度运动诱发的严重心肌缺血。哎呀，再晚送一点啊，可就诱发急性这个心梗。以后绝对不能再做剧烈运动。你说我这半辈子的爱好啊，直接就给我判了死刑了。
0: 常年的高强度的运动，心脏的消耗比普通人大很多呀。以前可能爬同样的山没问题，但现在你走到后半程，心跳加快，出汗多，汗为心之液，那你流汗就相当于流血呀，那身体恢复慢，说明心脏的代偿能力在下降，

0: 运动越多对心肌的损伤就越大，尤其是心脏啊，它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啊，蹦蹦蹦每天都是跳，为我们全身输送血液和氧气，本身就是一个高负荷工作的器官。所以说中医不说心是君主之官吗？心是五脏六腑的大主。那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不是不能运动，你要懂得给身体补充消耗的营养，不能光靠硬扛啊。
1: 是杨老师，我后来哈听你讲这个青眼牦牛心呐、啊，
0: 嗯，牦牛心，
1: 哎呀，我当时就坐起来了。
0: 嗯，
1: 这牦牛，你说在常年在高海拔、缺氧的环境里生活，
0: 嗯，
1: 心脏天生吧它就耐造，
0: 是
1: 动力足，
0: 嗯，
1: 哎，连氧气那么稀薄的地方呢，它还随便跑，
0: 嗯，
1: 你说用它的心脏提取这个营养，
0: 嗯，
1: 这不正好对症我们这些爱爬山。心脏好恐的人吗？
0: 你说到点子上了，青眼牦牛心中那个牛心炎这个小分子活性肽，它是咱们营养的补给。你像那些登顶高珠峰的8848、
1: 嗯、
0: 对吧，在海拔几千米，
1: 对对对，
0: 极度缺氧，全靠心脏补动力。你砍过凶险的高反，还有心肌缺血，当然好原料只是第一步，还要把里面珍贵的营养给我们提取出来，这是考验技术的。你看我给大家讲那个王大姐，
2: 嗯，
0: 还有那个邱哥，老邱大哥，那不都是因为心血蛋白液，他是亲身验证了吗？所以说，好的东西体验过，您自己才能感觉得到。
2: 对，
0: 你想一想，您要用上心血蛋白液以后，
2: 嗯，
0: 心脏不慌，腿不软了，以后可能还能继续做你喜欢的登山运动。
1: 哎呀，杨老师，那可太好了，这呀简直就是为我们这些爱爬山的人哈量身打造的。
0: 嗯，
1: 我这个体验馆的名额呀，你一定给我保留啊。
0: 嗯，
1: 我真的是想早点用上。
0: 嗯，
1: 以后啊还能和这些老伙计们呢一起呀、啊、安全的爬山呢。
0: 但是希望您用上心血蛋白也好了以后啊，但别好了伤疤忘了痛，一定得适度
1: 啊。
0: 嗯，好不好？
1: 好，
0: 那就先这样。
1: 好了
0: ，
1: 好，
2: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哎呀，现在我们正在随机抽取166位幸运朋友的体验官，免费得到这款心血蛋白液。一旦被幸运抽取，免费包邮到您家。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再次感谢杨老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感谢杨老师跟张老的辛勤付出和耐心讲解。亲爱的朋友们，有空没空都记得拨打
3: 4007-999-679，4007-999-679，
2: 因为这次体验官的机会实在是难能可贵，期待您能够交上好运，获得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像这三伏的热天，你总有通天的元气，怎能招来一场鹅毛大雪？你莫非胡言乱语，想拖延时辰？
1: 大人讲话，民夫明白了。
0: 你明白何来？
1: 想必是你为官不正，屈占了好人，怕这天地神灵攻坚，小女子的石原灵验是也不是？
0: 好一张的一口，本官就容你发难。我看你的石原是如何的灵验，我问这第三桩。

0: 姓苏，就该与百姓做主，为万民伸冤。不料你这狗官，是非善恶不分，你草菅人命，你受了多少贿赂，吃了多少赃银？听信恶人一面之词，将我这无罪之人置于死地，纵作恶之人逍遥于法外。今天在此站桩，取占了好人，总有一天案情大败。我看你于理何存，于心何忍，于脸何光，你休也不休，吃也不吃。今天我斗恶虽然含恨九泉，天地神灵岂能用你这样？一定叫你这楚州地面大旱三代不遇，卢粮不收，寸草不长。到那个时节，必得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定然上着堂来抽你的筋，剥你的皮，吃你的肉。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母亲眼，千辛的

营啊，来呀前的战的反复神的不劝别所照父在里的唱州元气不问这一下

知道冤亲在，就应该判断的明，错杀人怎算得

信你了。

这人活百岁也难免一死，你也不要难过了。

事到如今，乌溪县的元神、常州府的福神、杜爷的超神都已过去了，三神定案，奴已成仇，你就是真有冤情，也是难以。

0: 你这案子要是落到苏州府，我们邝太爷手里，也就不会冤枉了。我们邝太爷是有名的爱民如子，包公在世，今天见斩的就是他。
1: 怎么，今天是邝太爷见斩？
0: 是啊。

今不是淡淡日日扣常去置物爱情饭大好种花头春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门不当来户不对，你们的感情不到位，小姐本是官二代，你又不是高富帅，
1: 你不是钻石王老五，顶多是个吊死族，没有房没有车，你说坑爹不坑爹？
2: 我和牡丹小姐是有婚约，有婚约的呀。咦，
0: 婚约婚约算什么，结婚没有离婚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穷凶在梦想潜规则是潜规则。

0: 谢，谢谢，我的兴趣和爱好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就是睡觉，动态就是翻身。
1: 小妹妹，你们看，今天天气晴和，咱叫上李姐姐一块蹦迪吧。
2: 好啊。

0: 去救人了，那人家不想活了，你去救人家是要遭恨的。
1: 嗨，观世音娘娘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你已经救了99个人了，听说要是救上100个就可以变化成人身了。
1: 哎呀，李姐姐，你可别变成人，永远做鱼多好呀，无忧无虑的。
3: 好妹妹，那一年我随父母到钱塘游玩，忽然钱塘涨潮，我被冲上沙滩，亏得有人把我救起放入江里，要不是他解救我，哪有今天呀。
4: 是啊是啊，这做人做鱼都一样，要多做善事，多做善事。阿弥陀佛，
1: 跪了。

0: 名是高富帅。
1: 哎，木头，醒醒！哎，醒醒！
2: 公子醒来，公子醒来！
0: 哎，三是晚上看月亮，没指望的了。哎，鬼爷快来，鬼爷快来，快来！鬼爷，快给这个高富帅算算，
3: 算算。算算就算算，子丑寅卯真，知道了，知道了。扬州公子是千里远，从小致富定姻缘，旦夕祸福尽狂言，父母忙是家贫寒，来今投亲早白缘。把他赶到是门外边，若能公子寻短见，一条小命要二万，要二万。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算算他到底还有救没有了？
3: 我看是那外甥戴小帽没救了。
1: 那他的身体都快凉了。
0: 哎呀，鬼爷，你就想个办法吧。
3: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
0: 哎呀，鬼爷，你别啰嗦了，你快说吧。
3: 我说于大姐，你千金之体，我说出来，怕你不肯吧。
0: 哎呀，鬼爷，这人命关天。
3: 此就扶了过来。
0: 哎呀，不行！哎呀，鬼爷！
3: 看看，我不说，非叫我说，说出来你又不愿意。不管了，不管了，小虾妹，咱们走。
0: 鬼爷，刚才你跟玉姐姐说的啥呀？
3: 哎呀，我的小虾妹呀，咱赶快闪人吧，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0: 见那个官二代肯露足，你啥呀你？
1: 哎，他醒了，哎，他醒了。

谢上苍，谢神灵。哎呀呀，这花儿怎么都落了？可惜，可惜，可惜。

些什么话给本小姐我说说。

等，我看你啊是哪话

小姐，

0: 么金牡丹银牡丹，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呐。倒觉得丫鬟姑娘似曾相识，心有灵犀，几分欢喜。
1: 你看这个傻小子，和金牡丹谈不到一根线上，一看见咱李玉姐姐，他这两眼直放电呢。他
2: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戏又

0: 快快将这个穷酸与我黄粱脱去，
1: 慢，
0: 我自己来，自己回去。这个穷酸真正扫了老夫的兴致。哎。

0: 丽玉姐姐，咱们是瞎子点灯，白费啦，没戏啦，没戏啦！
1: 丽玉姐姐，就让这个木头听天由命吧，咱还是回地跑火去吧。
0: 嗨，常言说，这救人救到底，像那刘公子独自一人举母亲，而今这长夜漫漫。

0: 你拉我做甚？小姐，你怎么样了？
1: 我摔倒了，起不来了，你扶我起来。
0: 男女授受不亲，我怎么扶你？你还是自己起来吧。
1: 救不救不救不，我起不来了。

0: 小姐拉好了。
1: 多谢公子。
0: 小姐，你为何三番两次阻拦于我呀？
1: 是才追赶公子，心急慌忙，一不小心就跌倒在地了。
0: 我被你们赶出门外，你还追我何来？
1: 是我为来不及，我岂能看你列落在外？
0: 石才，你在花园之内高喊捉贼，你我还有什么姻缘之情？
1: 我打六姑子
0: 谁是你的六公子？我是狂生，我是。

0: 起万岁，一臣之见，速派钦差赶赴江南，臣之贪官污吏，朕就立命。
1: 万岁！海大人所奏尽是，万岁就该火速差役清官，去至江南捉拿贪官，拯救百姓，还我大命。
2: 二位爱卿说言极是，真真有此意，但不知派何人才能胜任你。
1: 老臣举荐一人，定能担此重任。
2: 爱卿举荐何人？快快进来。
1: 老臣举荐呐，尚未离京的唐丞。
3: 与前崔此言差异，他那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岂能担此重任？
1: 像那唐丞，官职虽小，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是个难得的人才。他能身得了一品诰命，难道说还身不了这江南八府的官员吗？
3: 我大明人才济济，高官如云，可千岁偏偏要举荐于他，这岂不是荒唐可笑？这
1: 老臣举荐唐丞，是因他无私无为，心系百姓，伸张正义，刚神刚无名。
2: 爱卿举荐唐丞，正乎正义，宣唐丞上殿。
1: 遵旨。万岁有旨，

0: 哎呀，
1: 万岁穿之把我招，烫成心里。
0: 哎呀，这发毛啊！
1: 我说树洞啊，
2: 太爷，
1: 万岁传入我上殿，你猜猜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2: 我猜是好事，你伸张正义，为民除害，一定是万岁爷要嘉奖你了。
1: 哎呀，你拉倒吧你！我斩了严嵩他的妹妹，他岂能与我善罢甘休？说不定在皇上面前惨我一本，要我这个二斤半呐、啊！
2: 那你还是别去了。
1: 不去能行，不去就是抗旨，还是要我这个二斤半。
2: 那你说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呀？
1: 去，我堂成堂堂正正做官，公公正正断案。嘿，我怕个啥？树洞，
2: 在，
1: 你就在这等我的好消息吧。
2: 是，
3: 堂堂上殿。
1: 哎，来了来了啊！

0: 请愿县令汤臣叩见罗皇万岁万万岁。
1: 汤臣平身
0: 谢万岁。哎，万岁，把汤臣悬赏点了，有何吩咐啊？
1: 汤臣江南一带贪官无力横行，黎民百姓遭殃，朕命你取之江南，惩治贪官，拯救黎民。
0: 哎呀，万岁，下官才疏学浅，官小未必，这个买卖我可是干不了啊。
1: 哎，实在定国公海大人一起举荐于你，朕看你一定能够担此重任。堂堂请旨，
0: 万岁！
1: 待朕取之江南，惩治贪官，拯救黎民，并赐予你尚方宝剑、官胜物品。若有违抗之，先斩后奏。
0: 谢万岁。
1: 慢。城谷回朝，再行奉上。
0: 啊！哎呀，我还是个芝麻官啊。
1: 朕怀有一旨，当面不宣，私下细看。
0: 哦，哎呀，这还是个绝密文件啊。
1: 好，上任去吧。
0: 谢万岁。严大人，这江南八府可是那老人家的地盘啊，有什么吩咐和交代没有啊？
2: 小小芝麻官不知地，后天告。
0: 官大官小为老百姓办事就好
2: 啊。
0: 嘿嘿
2: 啊
0: 嘿嘿啊啊

0: 横了大人命，拦路去行凶。买通黑山匪，劫杀小唐城。安护我宗，奉了燕太师之命，买通黑山首领，将唐城碎尸万段。弟兄们，
1: 好，
0: 埋伏我了，
1: 好。

放了郭公命暗中包汤汤暗董事前是俺放了丁国公徐老千岁之命暗中包汤城江南办案就是马上加

0: 哎，落脚，落脚，落脚。哎，我说书童啊，
1: 太爷，
0: 老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老爷我爱说说笑笑，热热闹闹，吹吹打打，吃起放炮，咱们下江南办大案，更得热闹起来，把下江南的威风打出来，瞧出来。
1: 是，下边的。
2: 有。
1: 太爷吩咐下来，敲敲打打，热闹起来了。
2: 好。

0: 让老爷给你揉一揉
1: 啊。哎呀，哎，这个使不得呀。
0: 哎呀，啥使不得呀，来来来。嗯，怎么样
1: 啊？好多了。
0: 哎，好。
2: 哎，太爷，这是啥呀？
0: 好玄乎啊，差一点把米子给弄丢了啊。
2: 太爷，这是啥呀？
0: 这样，哎，这是那二姨给我写的情书啊。
2: 你还叫我也看看吧。
0: 哎，少儿不宜啊。嗯，哎，我说伙计们呐，咱们喝口水，喘喘气儿，歇歇脚，攒攒劲儿，咱们下江南办大事，原地休息一会儿。
3: 是。
0: 这道谜纸，我得打开看看写的是啥。嗯，果然是道谜纸啊，这可是下江南的护身符啊，我得把它放好喽。嗯嗯，哎，李家福，
1: 太爷，
0: 来来来，老弟，你穿上我的官服，让我穿上你的轿服，让老爷下几层锻炼锻炼。你穿上我的官服，坐在轿里边，体验一下县太爷啥滋味，怎么样啊？哎
1: 呀，太爷，这可是使不得呀！
0: 啥使不得呀？脚都崴住了，来来来，换换换换换换。

0: 我这伙计们呢？
1: 有，
0: 你们看看他像不像啊？
2: 不像，
3: 不像，
0: 不像，脚崴住了也得坐坐脚。再看看我像不像抬轿了？
1: 你啊，像个当官的，
0: 当官的。当官的更应该为群众抬抬轿啊！来，起轿，起轿。

0: 我这书童啊，
1: 太爷，
0: 这个地方是啥地方啊？
1: 太爷，此地名叫黑山，咱们走的是近道，比走大路少百十里地呢。
0: 黑山，不好，我听说这个地方经常有飞刀。

0: 吃我家肉，
1: 赏赏俺家山，
0: 要想从此过，
1: 留下
0: 卖肉我钱。
2: 大胆的歹徒，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尔等竟敢行凶杀人，伙计们，好家伙，
1: 好，
2: 去你的吧！
1: 打人！

0: 楚将军，您来的可是真是时候啊，老弟。
1: 大人，是俺奉了帝英国公徐老千岁之命，暗中保护大人江南巡查，是俺迟了一步，只是伤了人命。大人你受惊了。
0: 哎呀，
1: 大人，先拿住这口一命，请大人审问。
0: 大大的歹徒，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尔等竟敢行凶杀人，望你通命报信，免得动用大刑。
2: 禀大人，小人名叫胡总。
0: 胡总，为啥要行凶杀人呢？
2: 这
0: 不说是不是？大刑伺候。
2: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0: 那就说吧。
2: 小人奉了严嵩之命，一路跟踪大人，每通黑山贼匪，想要大人性命。
0: 哎呦，严嵩啊，严嵩！你这老家伙是吃蝎子就辣椒，有毒有辣呀！啊，把胡总打入囚车压下去。
3: 好。
4: 太爷，为啥不杀了他？
0: 杀了他就没有人证了，让他再多活两天，到阎王爷那里报道去吧。

0: 小子们，
1: 哎呀，
0: 明天是大爷我的生日，多找几个美色女子让大爷我好欣赏欣赏啊！赶快去找，
2: 是。
0: 啊！

0: 扛扛扛。
1: 又香又甜又沙又面，好吃，来给我来一斤。
0: 这块红薯好吃，就白送给那老人家了。啊，给乡亲们都送一块，都尝尝，都尝尝。
1: 谢谢了。
0: 哎，老人家，我给你打听个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1: 那他叫个啥呀？
0: 他叫严世蕃。
1: 知道，他就是扒了皮，我也认识他的骨头。
2: 那严世蕃为了修改宫殿，把我们老百姓的钱财都搜刮干了呀！
3: 这江南四府的土地都被他霸占完了，我们可是没法活了。
4: 是啊，没法活了。

0: 这位大嫂，来来来，我这里有炫烤的热红薯，让孩子先吃一口吧。啊，
1: 快，娘，快快！
0: 哎，这位大嫂，为啥让闺女出来讨药啊？
1: 为了给他爹看病买药，为了……
0: 哦，大哥得的是什么病啊？

0: 哎呀，好可怜的人家呀！
1: 嗨，先生闪开，我家大爷过来了，
0: 赶快走开。跟着我
2: 说，嗯，小朋友，
3: 大爷，你看看这个咋样？嗯，
4: 乡村野花，小家碧玉，熟悉熟悉，打扮打扮，倒有几分姿色，小子们。
0: 光天化日，浪浪乾坤，你们不能抢人呐！
4: 不能抢人，
0: 不能抢人！你干什么？
4: 抢人！你
0: 干什么？
4: 哎，不能抢人，不能抢人！
0: 你这货来真的了，我说，
2: 哎呀，我给你拼了！
4: 你呀，我来吧，你们！
0: 好，打死人了！
4: 打死人了！
0: 打死人了！
4: 打死人
3: 了！
4: 也打死个人，是童年是个蚂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汇报，
1: 到。
0: 光天化日，尔等竟敢行凶杀人，真乃是无法无天！
4: 天！哈哈哈哈哈！在这袁州府分县，大爷我就是天！
0: 你去你这不你！
4: 你滚！滚！
0: 你滚！
2: 哎呦！
5: 快走！
6: 哎呀！
5: 我们没事，我
7: 们没事。
8: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0: 河南戏曲广播，
8: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我看看。哎，诸位大哥，你们这是给谁送礼的呀？
1: 你管给谁送的？
2: 反正不是你送的。
0: 不瞒众位大哥说呀，我也是来送礼的呀。
1: 哦，那你是给谁送的？
0: 你们给谁送，我也是给谁送啊。
1: 哦，都是那也是咱送的。
0: 彼此彼此。这都是谁出的礼物啊？
3: 这是袁州知府送的礼，
4: 这是江西知府送的礼，
5: 这是南昌知府送的礼，
6: 这是兰州知府送的礼。
0: 让我看看咋样啊？嗯，哎呀，金元宝、银元宝、翡翠、玉石和玛瑙。这么贵重的宝贝呀，你们家大人从哪儿弄这么多的礼物啊？
1: 哎呀，那都是什么老百姓的。
0: 好啊，行贿受贿都是犯罪、啊、礼物统统没收，上交国库、杜将军，看来严嵩老贼在江南一带权力脉络盘根错节，要想除掉严世蕃可是不易呀。
7: 是啊，
0: 索纳米之前去调兵。
7: 遵命。
0: 书童
8: 在，
0: 通知这四个知府今天上午到汾阴县衙大堂。
8: 是。
0: 衙嫂们
9: 有
0: 直奔县衙大

0: 级巡按大人。
1: 哎，罢了罢了，
0: 谢大人。
1: 刘知县
0: 大人，
1: 本官奉旨江南查访，怀望贵县多多配合，行个方便呐。
0: 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1: 好，今天中午我要在你这里招待各州的州府县官，你给我准备一下。
0: 是。啊，巡按大人，但不知是什么样的规格，什么样的标准，几菜几汤，何盐何酒啊？
1: 你听好了，今天中午咱们吃烤红薯和胡辣汤。
0: 巡按大人，您可真会说笑，烤红薯、胡辣汤都是老百姓吃的东西。大人，
1: 你赶快准备去吧。
0: 是，
1: 快去。
0: 是。
2: 禀老爷，江南四位知府求见。
1: 有请。
2: 是，有请诸位大人。

0: 夫，
1: 南昌知府，
2: 安州知府，
3: 见过巡安大人。
1: 巴拉巴拉，各位大人请坐。
3: 谢大人。
1: 各位大人，你们辛苦了。
3: 大人辛苦，大人辛苦。
1: 各位大人，今天中午我要请客呀。
3: 大人，但不知请我们吃什么好啊？
1: 各位大人，本官奉旨江南茶坊万岁特别交代，眼见铺张浪费，更不能用公款大吃而喝，那只好请你们吃烤红薯和胡辣汤，咋样啊？
3: 大人，我们吃惯了山珍海味、鲫鱼肉蛋，不再吃那烤红薯。
1: 各位大人，烤红薯又甜又面，不但好吃，还能治病啊！
3: 大人，能治啥病啊？
1: 治的病可多了，我得忽悠他们两句。各位大人，你们听好了。我说中啊，喂。

之冬梅樱花，喝偏瘫高血压，脑血栓，神经衰弱肩周炎，还能治浑身没劲出虚汗，手脚麻木脖子酸，前列腺么肠胃炎，还能治肝。

0: 各位大人，你们说吃烤红薯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各位大人，有件事想请教你们呢。
1: 大人有话请讲。
0: 这里是当朝首府严大人的老家，妻子工部侍郎严世蕃就在家中，听说他明天过生日，我想给他送点礼表表心意，但不知送什么为好呢？
1: 送金银财宝，送绫罗绸缎，送绝色美女，送玉器古玩，
0: 送多少为好呢？
1: 当然是越多越好啊。
0: 送礼这个学问呐，本官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
1: 那送不就通了？
0: 哦，请问各位大人，你们给严府送过多少礼呀？我严正警告你们，你们说送的礼物已被我截获，上交了国库，本官这次查访就是要严惩贪官滥腐百姓，今天老实交代你们的罪行，若有半句隐瞒，立即割掉你们的乌纱，态度恶劣的立即斩首，绝不留情。好，你们下边先吃饭去吧，不准离开一步，随叫随到，违令者斩。

0: 按照恁老的吩咐，一切都安排好了。
1: 好，刘知县
0: 大人，
1: 今天中午我要在你这里开庭审案，还要请你多多配合，行个方便呢。
0: 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1: 好，从现在起，官兵都要听我调遣。
0: 你好，
1: 赶快布防去吧。
0: 是啦，
1: 快去。书童。去把严世蕃请过来，就说老太师给他带来了家中一封，还要请他来赴宴。
2: 是，
1: 快去快去。

0: 是反道。
1: 有请。
0: 是，有请燕大人。
2: 巡安大人，请我赴宴，手里持去一成西瓜。我看巡安大人那里，我看巡安大人那里。
3: 嗯嗯嗯
2: 嗯，好像是大街上卖红薯那货呀。
1: 不错，我就是在大街上卖红薯那货呀。你杀人抢人，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2: 休得胡言，快唤巡安大人前来见我。
1: 你把眼睛睁开看看，我就是巡安大人唐城啊。
2: 你就是江南八府巡安唐城？
1: 对，就是唐城。
2: 唐城。巡安大人，家属哪来？饭吗？不吃了。
1: 哎，饭不吃中啊，可这官司你不能不吃。什

0: 见着本官为何不跪？
1: 凭什么与你下跪？
0: 我乃代天子行令，上有上方宝剑，你敢不遵吗？
1: 哼，少拿上方宝剑来压我，在汾县这个地方，打压我就是皇上都得给我下跪。
0: 你目无当今圣上，朕乃是徒子大臣，无法无天呐、啊！你
1: 法就是我，我就是人。
0: 你太狂妄，你太嚣张，你拿我来你！大喝一声：“严世蕃，你目无圣上，罪滔天！今天把你来审判，要严惩你这个大贪官！”
1: 好成。我父在朝，一品官，权威势力大如山，哪个敢把我审判，我即可把他的两眼。
0: 好啊，你听

0: 你三老鸡，你三老鸡，你敢伸我？好，今天我就坐在这里让你伸。
1: 你哪行这样？为啥？那好，我来问你，那四个知府给你送过礼没有？
0: 送过，怎样？
1: 你不知道受礼行贿是犯法吗？
0: 我就犯法了，你奈我何？
1: 你真是个无赖呀！我再来问你，你打死了多少人没？
0: 哼，大爷打死个人，如同碾死个蚂蚁，记不清了。
1: 好啊，我再来问你，你糟蹋过多少良家妇女、小兰姑娘？你把她给怎么样了啊？
0: 老子前天去其实爷爷拜他。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这。

0: 江畔。赶快叫人呐、
1: 哎、呀是啦，我给你叫人，你给我过去吧你。

0: 刘广是我的人，这里的官兵你一个也调不动，都听我的。
1: 呸！
0: 把唐城押回燕府，打入地牢。
1: 好。
2: 刘广，你坑死我！

0: 月石涛啊。哎，石涛不公，泄气上升，好人遭难，坏人横行。别看我是燕府的老头，却恨透了燕世蕃。他倚仗权势，欺男霸女，坏透了。
1: 听小兰，谢雷

0: 叫烂，吃不像饭。我就是受当今圣上派来的宣干大人，因上了高官的当，才被燕贼抓进来的呀。
1: 原来叔叔是钦差大人，叔叔你要与小兰做主，与小兰报仇啊！
0: 小兰，快快起来，咱们省快掏出燕符，好与乡亲们报仇啊！
2: 报仇？堂堂，你说什么？报仇？报？报？怎么不报了？
0: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我一定要报。
2: 好了好了，堂堂，我看你也是个人才，只要你顺从于我，为我办事，等我在江南坐上皇上，我就封你为首辅。
0: 呸！你休得妄想。
2: 死到临头还是这样的刚强，
0: 我看那该死了是你。
2: 我现在就叫你死。你斩了我姑妈，一平诰命夫人，今天我要摘了你的身，挖了你的心，下酒。

0: 大爷，官兵他打进府来了！
1: 哈，任子凡哪里走？
0: 杜千春朝烟峰。
2: 哈！
3: 哎，父老乡亲们，听着！钦差大人已将严世蕃捉拿归案，今日就要公审，大家有仇报仇，有冤的伸冤了。

Thank you.

0: 我来他一个一万端。
1: 这么多人县衙大堂可是装不下呀。我这书童啊，
2: 太爷，
1: 咱们今天来个街头办案，增加办案的透明度，你看看怎么样啊？
2: 好啊，
1: 上堂。把那四个贪官带上来。
3: 好。
1: 我来问你们，你们给严府送过多少礼呀？
4: 这、啊、
1: 不说是不是？那好，一边凉快去吧，带刘官。
3: 好。
1: 大胆的刘官，你罪恶重大，难逃法网，把刘官拉下去看了。
4: 好。
1: 怎么一会儿可害怕了？书童
2: 在，
1: 让他们到下边招供去吧。
2: 是，走。
1: 小兰，把状纸呈上，大叔为你伸冤做主。严世蕃
3: 走。

0: 便是犯罪子。
1: 去你的吧！
2: 大胆的严世蕃，你枪占了老百姓多少田地？
1: 记不清了。
2: 你收手了多少地皮？
1: 记不清了。
2: 你打死了多少人民？
1: 记不清了。
2: 你霸占了多少良家妇女？
1: 记不清了。
2: 记不清了，哈哈，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你
1: 砍砍！你头脑要清醒，不要枪逞能。我父知道了，你要活不成。
2: 呸！当官为百姓，何惧你老严嵩？杀了你严世蕃，我不怕丢性命。我说乡亲们呐、啊，严世蕃他拒不交代，你们说咋办呢、啊？
1: 老人家，我找。
2: 一会儿你害怕啦，让他化工。
1: 是。
3: 走，林大人，这次搜查严府清单，大人过目，
2: 转来我看。好啊，你收受了这么多的礼物啊，真乃是江南的第一摊呐、啊！拉下去斩首。
4: 好。
1: 我乃工部侍郎，一无是姓，需要皇上恩准。
2: 什么？皇上？嘿嘿嘿，皇上早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看看吧。
1: 严嵩之子严世蕃在其家下以权仗势杀人害命，若

七对半。

0: 青藤满奏，恕不远送，听雨写过了，写过了。哎，善娘，你怎么把盖头解下来了？
1: 先生，我
0: 哎，来来来，盖上，盖上。今日乃是你我二人的大喜之日，为父我要亲手与你揭盖头。

0: 闪娘，
1: 这个家就拜托与你了。
2: 夫君，
1: 闪娘，
2: 夫君，
1: 贤妻，
2: 夫君，
1: 贤妻。
2: 听雨，听雨，
1: 母亲来了。啊，母亲。母亲来了，快快请进。
2: 儿媳拜见婆母。
3: 儿媳切莫失礼，一天劳顿想必早就饿了，来来来，快来用饭。
2: 啊，多谢婆母。啊，敢问婆母，那仙儿现在哪里？
3: 仙儿，哦，你是说你的春仙呐？放心吧，我让天不安排，让他与金汉哥哥一块吃饭，有一个屋去睡了。
2: 这样甚好。

0: 是咱杨门的对头人，我的家。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在房里睡觉，跑出来做甚呢？
1: 娘。

0: 贫寒，这个孽子太贱了，会同奶奶教训他。
1: 儿，先儿，别难过了，回头让奶奶说他啊。
2: 娘，我不要在这个家，不要在这里受气了。
1: 娘，咱走吧，咱走。
0: 老夫人，
1: 老
0: 夫人，东家这大事不好，
1: 我是金花，
0: 小少爷不见了，
1: 你带咱家，
0: 金寒少爷他不见了。

说，再说。

0: 哎呀，这女呀，先别说大了饿了，赶快找找才是。
1: 是啊，咱快快寻找。
0: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2: 母亲，母亲，
0: 婆母，你摔坏了没有？
3: 那不用帮我，
0: 那赶快找。我孙孙若有啥事儿，我认不了你。
2: 母亲息怒，母亲息怒。
0: 婆母，婆母，你快回去吧。
3: 我不回去，我就在这等。
0: 回去，你看这爷爷放寒，你还是快送婆母回去吧。
2: 母亲，善娘言之有理，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0: 儿婿，你要当心吧。
3: 儿媳，善娘，你们快回去吧。
2: 母亲，走。

0: 小少爷要跑来找你，再说老奴对你也是放心不下呀。
1: 娘，咱走吧，咱走吧。
2: 仙儿不要再说了，快去找你家哥哥才是。
1: 娘，哎呀，
2: 咱快找。
1: 那不在这儿呢。
2: 憨儿，憨儿，你让为娘找的好苦啊。
1: 你是谁娘？我才不认。
0: 金海少爷，你也太不懂事了。
1: 我不懂事，谁都知道没几个后娘不虐待养子嘞，还带来个亲生的，那有我好过得吃吗？你
2: 仙儿，仙儿不要再说了啊。憨儿，你看这风寒夜冷，你家奶奶和爹爹不知着急成什么样了，咱们还是赶快回家吧。
1: 那我回去会不会挨打啊？
2: 不会，娘保你不会挨打。
1: 真不会？
2: 真不会。
1: 都说后娘心眼多，把人往哪死里

0: 儿不要再说了。
1: 你到底是谁的亲娘啊？
2: 少爷，你就别再说了。你看少爷，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1: 哎呀，我的脚崴坏了。
0: 怎么，你脚崴了？为娘我背你回家。
1: 啥？你背我回家？
0: 正是。
1: 娘，你好。哎呀，
0: 行。
1: 背。

0: 儿下雪了。
1: 哎，
0: 你家哥哥秦汉咋没回来呀？
1: 俺不知道。奶奶，俺娘的病好些了吗？
0: 嗯，好多了，刚吃完药睡了。为给恁哥俩干做新棉袄啊，累病了。来试试，
1: 娘做了衣服不是就中。奶奶，我看看俺娘去。
2: 奶奶，
0: 汉儿回来了
2: 啊！他呢？
0: 你是说恁娘？
2: 就算是吧。他呢？
0: 为给恁哥俩干做新衣服啊，累病了。
2: 嗯，
3: 可会装。
0: 你
2: 咋？你想打我？人常说芝麻一夜黄觉觉，有哄娘就有哄爹，难道还有哄奶奶？
0: 我不懂事的孙孙呐、啊！
2: 奶奶，我不懂事，我虽然小，可常听大人们说，有了后娘就得提防，后娘都会装，俺爹

0: 嘴欠我孩子，那是没劲肚子疼，隔着枪口硬，根本不会整。你那些歪理都是跟谁学了？你，
1: 哎，奶奶，你别生气。这一个多月来，他对我还真的可以。自从我的脚崴住，他给我洗脚、按摩、贴膏药，可能是狐狸尾巴还没露出来吧。
2: 我再看看，应该不会太久。
0: 那些闲言碎语呀、害死人！劝你呀、好好想想吧。来，试试。
3: 老夫人，门口有人找你。
0: 知道了。啊。哎，我还听大人们讲过，假如后娘做两件棉袄，亲孩后孩肯定不一样。亲孩的呀，都用后娘花；这不亲的孩啊，只用破芦花。哼，我得看看后娘婆，别装，你露馅的时刻到了。
4: 妈，一样啊，
5: 孩儿，你回来了。
4: 汉儿，你这是怎么了？
5: 我

0: 善娘，这个家就拜托于你了。
1: 娘，
2: 你，
1: 贤儿，娘。

Okay.

0: 今天就要回来了，媳妇在家张罗了做饭，让我出来买只鸡。
1: 耶耶，真是有钱人家，一买就是两只。
0: 恁不知道啊，俺那个媳妇啊，光知道照顾俺，照顾两个孙子，舍不得对自个好，干脆呀，我多买一只，他不吃也得吃。
2: 看看大娘多疼媳妇儿啊！大娘，你看，你那二孙孙陈贤回来了。
3: 恒山。

0: 奶奶在上孙春仙给奶奶问安了。
1: 嗯，好好好，
2: 春仙来了，
0: 这儿给婶子大娘施礼了。
3: 咦，你看看人家春仙吧，啊，仪表人才，知书命理，将来呀非考上状元不可。
2: 就是
4: 你说是金汉呐？也厉害。虽说不在一个地儿读书，可也好几个月不回家，用功得很呐。
3: 那就中，别弄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上，那善良可就落相反了。
4: 不会，
3: 大娘，善良啊，还等着你买了东西回家做饭呢。你呀，赶快回去吧，俺呢也回家做饭了啊。走吧。
0: 奶奶，我哥哥回来没有？
4: 还没有。
0: 奶奶，孙儿已考为举人，马上就要去京城读书，今儿应那皇上凯旋，还望奶奶在家多多保重啊。
4: 好，仙儿真有出息。仙儿，恁娘在家等着做饭，你跟田爷爷先回去，我再等等恁家哥哥啊。
5: 我说小虎、二婆，恁俩就别跟着我了，等我回去一定把欠恁的赌钱还上啊。
6: 谁信呢？知道你家不缺银子，可你不敢给家人要，咋吧？不跟着你，你出溜一声跑到天外去了，那俺爹俩不哭爹抹泪吗？
7: 就是。
8: 浪儿！
0: 啊，我奶奶来了。哎呦，二位大哥，那是我家奶奶，求求恁别跟着我了，等我回去啊，一定把欠恁的钱还上啊。
6: 不行。正好告诉他。
0: 哎呦，我的爷呀，我的爷呀！那这样吧，恁两个配合我一下，听我咋给奶奶说，行不？
6: 也行，只要能还钱，咋着都中。
0: 贺兰，
3: 回来了。
0: 奶奶，你还好吧？
1: 好。
0: 二位大哥，这是我家奶奶。
6: 张奶奶好。
4: 这二位是？
0: 奶奶她叫常。伯虎，他叫朱东坡，是我的两位学友。
4: 学友？
0: 是呀，奶奶。

0: 知道用功，奶奶也就放心了。你二弟马上也要进京读书，接着赶考。
1: 这不是奶奶修来的造化吗？
2: 不过奶奶，我得告诉你，二弟那是正宗门路，先考举人，然后考取功名。那恁大孙子不是没恁二孙子聪明吗？
3: 所以呀、啊，我得上省城找更有教学方法的先生补习。
2: 这常伯虎、朱东坡二位就是陪我一块去补习的学友啊！啊，
4: 是
0: 哦，原来如此啊！那要花好多银两吧？
2: 可不，恁大孙儿不才，要花那么多银两，我都不忍心了。
0: 哎，孙儿不必多虑。你家爹爹操劳挣钱，为的就是供你们变得出息，以后好好吸血也就是了。再说你，
2: 再说，那我还是你的亲孙子，是吧，奶奶？
0: 莫要胡说，仙儿也是我的亲孙子啊。
2: 是是，俩孙子比着求上进，定会光宗耀祖门。这俩学友明天就走，先让他们把学费带上，替我报个到。我随后才去。奶奶，你说俺娘她会不会可惜银钱呢？
0: 不会不会，你知道的，她比我还疼你嘞。走，回家。
5: 兄弟，你可真有福啊，让伯虎东坡羡慕的可是眼红啊。
3: 哼，恁两个让我眼红的更狠。
0: 奶奶奶奶。

0: 二位大哥，你俩就别进去了。
1: 也行，你别给我耍滑头啊！
2: 你要敢捣蛋，弄死你！
0: 耶耶耶耶耶！说这话不够地儿闷，让我寒心。哎，我准备多要点儿，钱能20两，我准备要50两，以后做独自用，先交给你们，到时候你们可别不认账。
1: 那少你问，你弄死我！
0: 问笑问笑，等等。
3: 憨儿，憨儿，憨儿，
0: 奶奶，
3: 咋不进屋啊？
0: 等奶奶嘞。哎，
4: 张奶奶，你们全家团聚，我俩不便打扰，在外等会儿。金汉的学费一给我们，我们马上就走。
3: 客气，客气，儿媳，憨儿回来了。
5: 老公，
3: 娘，憨儿，你回来了。
5: 娘，
3: 儿，让娘看看我儿受了，看来这读书真是辛苦啊。
0: 娘，你在家也费心了。
3: 哎，我儿奔波一定是累了，来来来，先喝杯茶。一块儿吃饭。
0: 奶奶，他们两个还在外边等着嘞。
3: 憨儿，谁在外面等啊？
0: 娘。

0: 是这样啊，孩儿需要多少只管将来。
1: 得
0: 五两。
1: 哦，不是。
0: 哦，是五十文呐。
1: 哎呦娘，那么一点咋会够啊？得五十两。
0: 五十两，五十两。
2: 儿媳，今天你是咋了？孩子，这不是为了学业吗？
0: 婆母，我是说，
2: 你是不是想说仙儿用的没有那么多？不是，他俩不是不一样吗？他们有仙儿的学业好，不想办法补上彗星。娘，我也是担心金汉落下，怕人家说咱俩孩儿有别的闲话呀。
0: 婆母不要再说了，儿媳我这就去取来。
3: 哥哥，
1: 二弟，
3: 哥哥回来了。
1: 二弟，你越长越派头。
3: 哥哥说笑了。
1: 听说二弟一城举人，马上就要进京赶考。
3: 是的，哥哥，明日就走。
1: 好，好。
0: 汉儿，给整整五十两纹银，快快交与学友。
1: 多谢母亲。
4: 不好，
1: 五十两。
4: 好，明天晚上老地方见。
1: 好，老地方见。
4: 走，
1: 老地方见啊。

0: 去。
1: 看起来俺杨家的威严。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儿媳，两个孩子都回来了，该让他们吃饭了。
1: 啊，婆母莫急，多日不见，我想给孩儿唠叨几句。
0: 好，好，我去准备准备。
2: 奶奶，我帮你。
1: 孩儿。

0: 儿婿，汉儿，快来吃饭吧。
1: 汉儿，汉儿，娘今天多说了几句，可娘的良苦用心，儿要记下才是啊。
2: 母亲，孩儿记下了。
1: 哎，好，走，咱吃饭去。
3: 老夫人，夫人不好了，
1: 何事惊慌？
3: 金寒少爷多不出现，欠下巨额银两，他被人押回家了。

0: 竹东坡，
1: 我叫畅孝胡，
2: 他叫竹二婆，这是我们杜方掌柜秦老大。
3: 正是本人。你家张金汉下了大注，怪他手气不佳，输完了所有银两，还欠我们三千两。
4: 什么？汉儿，你真的欠多了？
5: 娘，孩儿不是人，孩儿不是人。这些时期，我并没有读书习学，一直在吃喝玩耍。那天欠下赌债，我有办法。才骗说是声称求教，
6: 接着我想再赌一把，捞回本钱与回报爹娘。
4: 你好糊涂啊！

0: 出来，小蔡免宰吧。
1: 你们私设赌场骗人钱财，老婆我要告你们。
0: 老夫人，此言差矣，我设赌场那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再说张少爷，我是请你去了还是拉你去了？
1: 是你们骗我下了大注。
0: 骗你？你是主，你是绿，你没有长脑子吗？
1: 你
0: 别说了，要不还清帝粮，要不砍掉你的四肢。
1: 什么？
0: 这也是赌场的规矩。
2: 老大，别跟他们废话，我看他们是不要孩子要金银，我正想试试身手，把他的胳膊腿砍了吧。
1: 你就是杀了我也不会给你们想要的黑心钱。
0: 怎么，你要充好汉不成？那就动手。
2: 好。
0: 都说这后娘不疼养子，全是屁话。我给你点个赞啊，点个赞，取银子吧。
1: 掌柜的，我家银子在东屋柜子里头，我知道我们家全部家当也抵不够你那3000两银子，麻烦你们自己亲自动手搜去吧，拜托你们给我年迈的破墓留下一床铺盖就是。
0: 看在你贤良侠义后娘的份上，也就这样了。兄弟们，要动手。
1: 我杀了你。
3: 娘，你打我吧，你骂我吧，娘，你打我吧。
1: 起来，人欺负你，娘拼命，可娘绝不会动你一指头，你永远都是娘的亲孩子。
4: 老大，
3: 娘。
2: 老大，还不错，不差多少。
0: 看在你如此厚娘的份上，赏你几两纹银，留下吃顿饱饭吧。告辞。
5: 训斥。

0: 打我吧，你打我吧，
1: 我
0: 夫君，我夫君。
2: 此时此刻也恼恨。

儿不懂事该体谅，别怪孩儿，就怪娘，想出去你就把

0: 奴才。
1: 还不快快把你娘搀起来。
2: 是。哎呀，金汉放火烧都城，被关进县衙大牢了。听说那个开都城的秦老大势力已经得很呐，
3: 你说那个山娘她知道不知道？
2: 不一定。那咱就告诉她，
3: 告诉她、啊、
2: 对，
4: 咱得赶快告诉她。
5: 冤枉
0: 太极故人生了堂，
5: 民妇山娘拜见太爷。
0: 民妇人面里你状告何人？
5: 状告那阳山县都城掌柜秦老大。
0: 又是他，你告他何来？
5: 太爷容

0: 您夫人，我来问你，你儿子叫张金汉不是？
1: 哦，张喜。
0: 哎，是啊，他一交代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简而言之，那就是金汉去玩耍，他赌博玩了下，欠银20两，被人追回家。他心中不服气，再去赌一把，不料被敲诈，庄家把坑挖，用天下3000两要把他死自杀。后娘为报他一下败了家，我心中急着放了我。被人抓是吧，夫人？
1: 是这样的。哎，
0: 那要照这么说来，你儿子冤吗？
1: 哦，太爷
0: 不冤呐。杀人放火那是大罪呀，不抓他会中？
1: 太爷
0: 不中。再说那个秦老大，他是罪大恶极，开设的可不只是一个黑赌场啊，他害的多少人家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像这种恶棍早就应该受到惩罚。不过那得是官府捉拿。这个话他又说回来了，你儿子放火那也是犯法呀。常言道啊，刮是刮，虎是虎，是这缸不叫那缸粗，你儿子嘛也得量刑处置，不是夫人？
1: 太爷，
0: 你还是回去吧。
1: 太爷，
0: 回去吧。
1: 是。
2: 薛安大人到。
0: 好，太好了，不动。待民夫暂且回避，有请巡按大爷人。
3: 是，有请巡按大人。
0: 不知巡按大人驾到，未从原营，望其受我罪。
4: 罢了。
0: 谢大人。
4: 跪谢。
0: 大人，
4: 近些时日，朝廷收到不少音信，你们阳山县境内有人开设黑赌场，迫害百姓，罪恶滔天。本案奉命前来查询，一正民风，望贵县古德大举，鼎力相助，以解朝廷之忧。
0: 哎呀，大人呐，下官对此也是恨之入骨啊！真乃是我的官小，我无能为力呀、啊。今日大人巡查此案，正是下官所盼呐、啊。
4: 如此甚好，待我巡查案情。
0: 大人，下官早已查证，那是真真切切，一点不假。
4: 看来贵县也是用心了。
0: 哟，大人呐、啊，下官不用心不中啊，他们亏心、黑心、坏良心，我是闹心、烦心、又恶心，早就有心想得一狂徒捉拿归案啊！真乃是我的牙小人手少，我拿他不了啊！还请大人决一断。
4: 中军
3: 在，
4: 速带人马将秦老大一干人等抓捕归案，择日审判。
3: 是，禀老爷，张金汉奶奶父亲求见。
4: 什么？张金汉？
0: 是啊，这个张金汉嘛，他乃是个放火罪犯，县衙本县难见。
4: 此事当真？
0: 当真。不过嘛，这个事出有因呐、啊。大人。公安之上先由张金汉卷宗大人请看。
4: 原来如此，莫非
0: 莫非大人与那张金汉
4: 实不相瞒，他是我家兄长。
0: 你看看这呀，不得劲，不得劲，不得劲，遗憾，遗憾呐、啊！
4: 不，如此大罪，理应依法处置。

0: 做官了，只因皇命在身，督察要案，未能回家探望，盼望奶奶爹爹母亲见谅。哦，奶奶爹爹母亲在上，请受仙儿一拜。
1: 快来亲奶奶去，
2: 快来快来。
1: 仙儿，你家哥哥现在哪里？我要见他，我要见他。
0: 奶奶，哥哥刚被关押，是不能相见的。
1: 仙儿，娘求你看在他是你哥哥的份上，你就网开一面，让他与家人见上一面
3: 吧。是啊，仙儿，
4: 这不就是见了个面儿吗？若有闪失，有本县城担。别动！有苏代张骞还上堂，容他们一家相见。
5: 是。
1: 是个二弟，
0: 哥哥
1: 汉儿，
0: 汉儿。

0: 莲儿，你家哥哥也知错了，你看在爹娘祖母的份上，你就饶了你家哥哥吧。
1: 母亲，孩儿身为巡按，岂能知法犯法？哥哥他虽是出卑鄙，但不该触犯刑律。孩儿我岂能徇私无比呀、啊？
2: 夫人莫生气，巡按莫着急，一朝大明律条定能判明是非，恶人依法惩办，君汉马他实属卑鄙，虽然事出有因，但也要收监入狱。但愿你浪子回头，恁张家岂不是皆大欢喜啊？
3: 多谢大人。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了。
1: 老奶奶，你可好啊？
0: 我好梦。

0: 臣得中八件，
1: 微臣得中七件，
0: 微臣得中六八件。
2: 万德存，微臣下得教场，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皆中阵。
0: 下边厚皮，
3: 遵旨。

0: 万岁！臣子王伦下代教场，渐渐接种，就该点他为元帅。臣
1: 什么？万岁！那王伦剑法虽好，与臣看来，他并无元帅之才，请勿重赏。

0: 天劫中何惧为妻，不命咱们兄妹下在药场世上接见，成成咱的威风，灭灭他的杀气。
1: 我可是好便好
0: 走。王三，王伦剑法不惧为妻，小民能是凤凰夺我之剑。
2: 啊，哇哇一派胡人，小安
3: 哟，
2: 掐出教场。
4: 什么？
5: 万岁，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就该问个明白。
6: 老爱卿言之有理，小将何为凤凰夺我之剑呢？
7: 当场使来为王观看。
0: 遵旨。

奸他剥削的习气，你敢与俺叫我长臂？

0: 犯罪，教场边我杀人可不偿命啊！
1: 不偿命？
2: 找啊！教场逼我杀人吗？哎，本当不偿命啊！
1: 好，不偿命。

0: 你不刚才说过家常便我杀人不偿命吗？
1: 这我的肉
0: 来走吧走吧。小将岂止哪里行神命罪，你还不快对万岁早来吗？

0: 是个好的呀，
1: 我是个好的。
0: 跟前来，
1: 娘啊，
0: 奴才。

0: 谢奴才，在此教场刀劈大臣，多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
2: 绑了。

0: 奴才还不跪下，站起来，
1: 好起来。
0: 孙七，收拉文光要往哪里前去？太君不知，你命奴才静静探视。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夺来帅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交还印玺请罪。印在此，
1: 转来我看。
0: 这个
1: 转过来，
0: 太君请看。

凤玲，

0: 将金花经历
1: 在
0: 待我一支令箭取到府门，命举之间

起，快快安排才是。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

常听见你是太君，快快

牧师归呀，睡。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儿论个家人，一杀三合买个冰凉人，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会吗？

说话音呢。

找驸马。我流落在红

气不愤，怕要与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呀。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起红来。

0: 我老脾气，我爱人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心中难成无物，都告诉你

上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

情。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1: 被他们。

0: 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

0: 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1: 我是珞珈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珞珈光明之家。
0: 胡老师您看哈，现在每天都有很多的眼病朋友跟我们的光明热线打来电话，大家都很感谢您主讲这档健康公益栏目，让大家学到了真正有用的眼病防治知识哈。更感谢您带来了维吾尔民族医药教给大家老少皆宜的视力养护方法，让大家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眼病有了新的转机，对未来的生活呀也有了希望啊。
1: 大家呀不用客气，其实啊应该是我感谢所有的人，是眼病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让我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走到现在。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宣传正确的眼病防治知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提高视力，维护眼健康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但我一个人的力量啊毕竟是有限的，如果大家觉得用我给大家讲的这些眼病知识和治疗方法让自己受益了，希望您将这些知识和方法告诉身边的人，告诉您的亲朋好友，甚至是不太熟悉的眼病患者，让他们呀也能从此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正确的进行眼病防治，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
0: 胡老师，在老朋友的口碑宣传下，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是渴望早点用上除胀通脉疗法来治疗眼病啊。
1: 我之前呢在节目里啊多次和大家讲过，新伪药除胀泽海普方因为原药材奇缺，生产的量很受限，而随着栏目逐渐在全国各地播出，造成了除胀泽海普方供应越来越紧张的情况。另一方面呢，进口的原药材价格越来越高，但是像除胀泽海普方当中的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等原药材一直都需要进口，价格节节攀升，造成生产成本越来越大。而且除胀泽海普方被全国32家眼科治疗的权威机构引进，首先呢要优先供应临床，然后呢仅有一部分条件比较好的眼病患者能够受益。所以啊之前啊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眼病患者根本没有渠道购买和使用，甚至很多人啊听都没有听过。而现在的情况是眼病患者的数量越来越多了，看看我们周围的人有多少人有近视、老花、干眼症、飞蚊症、青光眼、白内障等等眼病，太普遍了，是不是啊？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有视力问题的人群啊超过了人口总数的一半，占了全世界的1/6，而且这个数据还会逐年增长。这不仅是一组啊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更是众多眼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实实在在承受着的痛苦。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眼病患者认识到维吾尔民族医药对眼病治疗的独特作用，让古老的维吾尔族医学结合现代医药科技焕发新的活力，造福广大眼病患者，重见光明。因此呢，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联合除胀泽海普方生产厂、东泰药业和全国32家权威眼科机构，拿出一部分除胀泽海普方，共同发起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帮扶活动。
0: 胡老师，在除胀泽海普方原药材供应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开展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对于广大眼病患者来讲，您发起帮扶救助活动，不仅仅解决了大家用药难的问题，还为大家省下了大笔的费用，更带来了光明的希望和改变生活轨迹的机会啊。
1: 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给大家讲了关于申请这次活动的艰辛过程，因为这次活动过后，咱们半价的优惠机会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啊，厂里之前储备的进口原料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鸽子肉、

0: 一次呢已经全部投入了生产，变成了成品。以后呢再想生产除瘴泽海普方，就得重新进口原料药材。而这些原料药材的价格早就大幅度上涨，对应的除瘴泽海普方的生产成本也将大幅上升。所以啊，除瘴泽海普方很可能要恢复成原价了。不然呢，厂家呢就要面临亏损。恢复之后呢，大家要想用药就要付出多一倍的价格。我深深的知道，如果没有半价机会，将会有很多的患者用药呢有经济压力，甚至不得不放弃。所以啊，我一再的跟厂家负责人争取，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让大家呀都多备一点药。其实啊，根据现在的这个药材的价格啊，即便恢复原价也无可厚非的。厂家负责人体谅我的良苦用心，更同情我们眼病患者的辛苦，同意这一次啊给我们除瘴泽海普方半价购药的优惠，但也是最后一次了。因此大家呀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在这次活动期间，我们眼病患者不仅可以享受除瘴泽海普方的半价救助，而且订购18盒除瘴泽海普方可以再多得2盒药，同时呢还能免费得到5盒天然野生熊胆粉、10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让大家呀一次性满足周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已经受益的老朋友应该知道，平常的话除瘴泽海普方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根本买不到。还有好一点的熊胆粉一盒啊就得300多块钱，而我们同等品质的明目保健膏一支啊就要几百块钱，穴位压力刺激贴市面上就没有销售的。大家呀可以算一算，这次每一位能抢订到名额的朋友，通过救助之后减免的药费就高达5000多元，再加上免费赠送的药品和外用产品，大家省下的费用就已经过万了。可以说呀，我的想法很简单，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治好眼病。那我们减免的这部分药费是由谁来承担呢？是由救助基金会、陕西东泰药业、新路药业等等这些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提供的。我个人呢，也拿出这些年获得的一部分奖金和津贴，众人拾柴火焰高，聚沙成塔，这才促成了这次大型公益帮扶救助活动。
1: 胡老师，对于这次活动，朋友们真的是翘首以盼呐。
0: 这次帮扶救助活动啊，确实来之不易。除瘴泽海普方不但没涨价，再一次给大家争取到半价救助。额外呢，配送大家的还有天然野生熊胆粉、穴位压力刺激贴、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我这样呢做啊，有三个目标。第一啊，让危重眼病患者在这个关键阶段远离失明危机，让正在遭受重症眼病折磨的患者摆脱痛苦。第二，让担心中断治疗影响疗效的朋友们有机会一次性备足药治好病，一鼓作气把病治好。第三，让经济困难的患者不用担心未来原料和成药涨价，用不起用不上好药而留下遗憾。
1: 胡老师，其实您说的这三点也是朋友们最关心的，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也就消除了大家心里的忧虑啊。
0: 是的，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啊，美中不足的是这次活动的名额有限。因为啊，这批除瘴泽海普方和天然野生熊胆粉、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的数量不足，能举办这次活动实属不易。所以呢，我要请大家啊，把握好机会。那为了更好的给大家呀扶好物啊，承接好大家的报名活动期间呢，我们的指导老师们会仔细的给大家做好询问，耐心的给所有的人做好用药指导，希望朋友们啊都能做好配合，我们携手一起努力，让大家啊眼病康复走上快车道。
1: 朋友们，胡老师发起了公益救助活动， 在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复方，加赠2盒除障紫海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那这样的好机会啊，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我们这次公益救助活动为什么命名为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呢？
0: 首先呢，我希望啊，所有的眼病患者不要轻言放弃，只要啊你有光感，就有复明的希望，哪怕呢光感啊只是星星点点。另外呢，我想和我们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大家呢都能齐心合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大家伙凝心聚力，我们就能形成燎原之势。所以无论您是啊多么复杂病程多长的各种眼病，经过内服除障泽海复方、天然野生熊胆粉、外用眼部穴位压力刺激贴，还有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完成一个周期的治疗，都能取得非常明显的治疗效果。一个周期可以让咱们的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痒，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清清亮亮的，视力能得到提升，生活呢基本可以自理，病情得到逆转，就像啊换了一双眼睛一样。我们这次公益帮扶救助活动命名为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也寓意着我们的眼病患者必定啊能通过这次活动获得光明和新生，开启健康美好的新生活。
1: 胡老师，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哈。那哪些眼病患者不能错过这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呢？
0: 好的，接下来啊，我来详细的和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是那些啊患有重症复合性眼病以及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眼病患者。因为啊，这次活动呢，就是大家伙康复眼病、摆脱痛苦、重获光明的难得机会。最应该是参加活动的就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患有这些高致盲性的眼病患者。这些眼病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往往啊会从单一的眼病变成复合性眼病，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最后导致失明。比如白内障患者在置换完人工晶体13个月左右，依然会出现后发障等问题。有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的患者，即便是打了几千块啊到10000块钱的雷珠单抗也控制不住。还有青光眼患者，即便是经过治疗能控制住眼压，却控制不住视野越来越小，尤其是出现视神经萎缩后，常规的方法就无能为力了。而视神经萎缩做手术没有意义，因为视神经啊比脑神经更为精密。如果把眼睛比作电视机的话，视神经啊就像是电视机里的主板，这个主板坏了，电视就看不了了，它是无可替代的，只能是放弃这台电视机。所以啊，出现视神经萎缩这部分眼病患者，在救治过程当中是最孤独最无助的。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啊，就是有钱都没处花，很多人啊都被医院拒之门外，只能等待失明的到来。那个时候啊，你就会明白，钱呢也有没用的时候，它买不来健康，更买不来光明啊。还有呢，视神经炎导致的视神经萎缩，3年内的失明率高达60%以上。如果是老年性的视神经萎缩，伴随着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糖尿病眼病等等，极有可能半年甚至2个月之内啊就会失明。大家说得了眼病可怕不可怕呀？是不是应该尽早的进行正确有效的治疗呢？
1: 朋友们，胡老师发起了公益救助活动，在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复方，加赠2盒除障紫海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 这样的好机会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维族除障紫海辅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您的眼健康状态。
0: 是呀，我们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啊，朋友一直饱受着眼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痛苦。这部分患者啊，一定要参加上这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比如干眼症、角膜炎、虹膜炎的患者，能很快的解决症状，并且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避免发展到只能置换角膜或者是面临失明的地步。我曾经呢救治过一位眼病患者，名叫库图卢克，他是克拉玛依油田的一位退休干部，大半辈子的时光啊都是在黑油山啊度过的。库图卢克的三个子女啊都很优秀，完成学业之后呢都在北京定居了，不需要他操什么心了。所以退休之后，库图鲁克本来呀就给自己计划了非常完美的退休生活。首先呢是想带着老伴儿啊走出新疆，到全国各地啊走一走。另外呢想回到乡下老院子去养老，去侍弄他那个心爱的葡萄园。我们很多的眼病朋友都是这样，为儿为女为家庭为事业操劳了一辈子了，想着到了晚年啊能好好歇一歇了。可是啊这个时候眼病呢又找上门了。库图鲁克呀也就是这样的，打年轻的时候啊他的眼睛啊就特别爱发炎，后来呢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情况呢越来越严重，眼睛痒，使劲揉啊还疼难受，甚至出现红肿，到医院一检查是角膜炎，开了三种药，一个是激素类药，一个是营养眼睛的药，一个呢是消炎药。可是这些药啊只能暂时缓解症状，角膜炎发作的一次比一次严重，他的眼睛啊越来越怕光，不由自主的流眼泪，视力呢也越来越差。医生说呀再这样下去就会完全失明，只能等合适的机会换眼角膜了。后来呢他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找我来看诊，我当时啊给他用的是除障紫海辅方，配合熊胆粉和熊胆眼贴、熊胆滴眼液进行治疗。七天左右，库图鲁克出现了很明显的排毒反应，不但呢眼睛分泌物增多，而且啊大便小便也顺畅了，这说明啊干眼通道已经开始被打通，垃圾毒素开始排出来了。两个周期的治疗结束，库图鲁克的眼睛啊不再干涩难受，水肿消失，看东西啊清楚了很多，以前呢看不清报纸和手机上的字，现在看书读报看手机啊看时间啊看表啊都没有问题了。以前啊眼睛不好不敢出门，现在呢也终于啊实现了当初的愿望，坐着飞机和老伴儿一起啊到全国各地去旅游观光，晚年生活十分的幸福。我曾经啊跟大家说过，药医有缘人，现在康复眼病重见光明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能不能把握住还要靠自己啊。如果大家能够抢到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的活动名额，这就等于啊把这个留住光明恢复视力的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了。本次全国眼健康工程的活动期间呢，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紫海辅方，同时呢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再加赠10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因为我们全国的眼病患者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啊药只有这么多，名额也只有这么多，所以啊这次的活动啊规则就是先定先得，希望大家多多理解。说句心里话，对于这一次的帮扶救助，我的心里啊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啊在眼病高发阶段给大家申请到了这个活动，如果大家呢能够争取到名额的话，既省钱又治病，解决了大问题了，让我们既能有机会治好眼病，又减轻了经济负担。 那我忧虑的就是名额太少了，患者太多，我担心啊不能满足很多患者朋友的需要。所以啊，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活动的救助力度啊大而参加活动，而是真正的希望留住光明，提高视力来参加活动。我的本意啊是想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摆脱眼病的纠缠，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参加活动。另外呢，不要一次性囤积太多的药，一个呢是避免浪费，另一个呢把名额留给同样需要帮扶救助的人们吧。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那本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活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自嗨复方，加赠2盒除障自嗨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逝去的岁月如水，悄无声息地让我们年华老去，两鬓如霜，步履蹒跚。
3: 随着年岁渐长，我们的身体也开始老化，曾经明眸善睐，如今老眼昏花。
2: 各类眼部炎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各种眼病造成的痛苦折磨，让我们痛苦不堪。失明的威胁让我们惴惴不安。
3: 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医学推广人、除障通脉疗法创始人胡老师，致力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和科研30余年，时刻惦记广大眼病患者的安危。
2: 在各类眼病高发、突发、暴盲、失明最危险的阶段，胡老师奔走协调，特别发起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救助活动。
3: 本次公益救助活动期间，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帮扶救助力度，只为眼病患者能解决眼病根源，重新拥有健康的双眼。
2: 活动期间，成功申请到救助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复方，还将额外免费获得2盒除障泽海复方。
3: 除此之外，还将额外得到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眼部穴位刺激压力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节省治疗费用近10000元。
2: 把握康复眼病又省钱的机会，远离失明危机，摆脱3座大山的重压，
3: 守护光明，提高视力，少一点遗憾，多一点满足，享受美丽人生。
2: 活动名额有限，优惠力度空前，赶快拿起手边的电话抢定名额吧。
3: 活动名额抢定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由胡老师多方奔走，排除万难发起的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即将拉开帷幕，那大家千万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陈雨华，我呀服用这个除障泽海复胶囊呢，这都1个多周期了，效果呀特别好。我现在自愿呢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5: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今天就是听到您说这个药源呢，这已经落实下来了，这活动啊也都安排妥当了。哎呀，我这担心呢不能及时的用上药这个心呢，总算呢是终于能放下了。主要呢我现在呀我就担心活动正式开始了之后， 这人家打电话报名的人肯定会很多呀，到时候我就抢不着名额了。所以呢，刚听完您这讲解，立马呀我就给您打电话来了。
0: 是啊，这次啊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公益帮扶活动啊，很可能是除障泽海府方最后一次半价购药的机会。越往后听到的朋友啊就越多了啊，电话呢也是越来越难打通了。因此啊，您能第一时间把握住今天提前报名的机会，非常的及时。先说说您眼病的情况吧。
4: 哎，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上一次呢，我这有幸呢就抢到了一盒穴位压力刺激贴，然后呢收到当天呢我就开始用了。哎，真还就像您说的，这个穴位压力刺激贴呀，它与这个西域治眼奇方真还就是黄金搭档。之前呢，我就只是使用了除障泽海府方啊，它这效果它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再一加上这个穴位压力刺激贴了之后，这恢复的速度啊明显它加快了。然后我这使用穴位压力贴的第二天一早上，我一睁开眼睛吧，便感觉到眼跟前呢比以往呢要明亮了许多了。哎呀，我呀是一个糖尿病呢引起的这个眼病
0: 啊，
4: 我呢就是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底呢还多次的出血呀，再加上还有白内障，这每次呀一出血都会导致啊我这个视力会下降。之前呢一直就通过激光治疗着，哎呀打得我眼底呀都是疤呀。最近的一次出血呀，这医生都找不着这个出血点了，你说这个激光治疗啊都没法做了，都眼跟前全都一个一个的黑影子。哎呀，一米远的东西呀根本都看不清楚。
0: 你眼前出现的这些黑影啊，就是由于啊出血未能及时吸收而形成的血块，这会对视力造成严重的影响。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在眼病当中啊是最为常见的，同时呢也是并发眼病种类最多、治疗难度最大的类型。您的眼病啊正属于这一类啊，不仅种类多，而且病情严重。现在用除障泽海府方多长时间了？哪些方面有改善了？
4: 我这都用了几个多周期的了。这眼前呢黑影呢总算是变少了，颜色都跟着变浅了呢。不是说刚开始就纯黑的那种啊，就有点泛着灰黑色那样了都。
0: 这是血块开始吸收的迹象，说明啊眼部的微循环啊在逐步的恢复，垃圾毒素呢在逐步的清除，配合穴位压力刺激贴啊能更好的促进眼底的代谢，效果会更加明显了。现在呀经过一个多周期的治疗，雾淡了一些没有啊？
4: 淡了淡了，这看东西呀透亮些了，现在眼压现在也都平稳了，像这个胀啊这疼啊那是一天呢比一天要减轻了。哎呀，我这眼睛呢可舒服太多了现在。
0: 很好啊，这个眼压平稳降下来了，眼睛自然是一天比一天轻松舒服了。现在眼内环境正在逐步的改善，后续呢视神经得到滋养后啊，视野缺损的情况也会随之缓解的。
4: 哦，好好好，哎呀我就感觉这一回治眼病啊确实这是非常成功的啊。你看我这段时间眼前呢越来越亮堂了，看东西呢也能说一米一米的往外出，我远出去看了都。
0: 看得越来越远了啊，也再次说明啊除障泽海府方是专治眼病、善治眼病的专利药。特别是针对像您这些啊多种眼病并发的复杂情况，能有如此稳步的改善，实属是不易呀。
4: 就是啊，加上吧这段时间配合这个就是穴位压力贴了之后，我现在的视力啊那比过去呀好上一大截了都。
0: 这是理所当然的啊。为什么呢？首先啊除障泽海府方能够迅速的清除体内的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为眼内的组织细胞啊提供充足的营养，使眼睛细胞啊得到充分的濡养，这样呢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功能。然而呢这是一个逐步改善的过程，而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呢则不一样了。它单次使用啊即可显现显著的效果，因为它是一种新型的眼健康产品，通过贴在特定的穴位上持续施压一定的压力刺激，可以快速有效地缓解眼睛的疲劳和不适。使用一次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啊，就相当于
5: 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眼部理疗。此外呢，两者结合呀使用，还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即通过除障泽海虎方与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内外协同作用，您在后期啊无需担心病情反复的问题。
4: 哎呀，那就好，这个穴位压力刺激贴是真好啊！我呀听到这一回活动啊，他会免费赠送呢，还会送这个熊胆粉和明目保健膏啊，是吧？
5: 嗯，是的啊，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啊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免费赠送，天然野生熊胆粉珍贵稀少，是平时啊花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还有明目保健膏也是目前啊最新研发出来的眼健康科技产品。这些辅助方法经过多方不懈的努力啊，终于为大家争取来了一部分。也希望大家呀能够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定啊把这个来之不易的福利呀抢到手。
4: 哎，是是是，哎，胡老师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呢为我们眼病患者所做的努力啊，这让我们呢真是既省钱又治病了。
5: 嗯，本次活动中啊，不仅提供半价优惠，还有除障泽海虎方本品赠送，而且呢还免费赠送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以及明目保健膏。可以说呀，没有任何人会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治疗眼病。无论条件多么困难，我们都能够确保大家有能力治疗眼病，恢复视力。
4: 嗯嗯，好好好，这次活动真是雪中送炭了。像我这样啊，就长期受到这个眼病困扰的普通人，这下呀也能安心的治疗了。哎，胡老师啊，您呢帮我登记一份18盒这个政策的行吗？
5: 可以啊，我先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挂完电话呢，您再跟工作人员再确认一下，好吧？
4: 哎，那好那好。哎呀，今天真麻烦您了啊，谢谢胡老师啊，谢谢谢谢。
5: 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4: 哎，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好，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除障泽海虎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它含有西域独有的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和其他珍贵药材，经过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更快地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彻底打通干眼通道，快速彻底解决眼病根源。它是结合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获得了国家批准的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但是啊，由于进口药材的成本大幅上涨，本次活动之后很可能要全面恢复原价，请大家把握好半价用药的最后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你好。
6: 你好，我叫刘玉秀，我服用除障泽海虎胶囊呢已经有一个周期了，效果呢非常好。现在我自愿做这个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哎呀，您的节目呀我听了有3天了，赶上活动啊，我就报名了。哎呀，您讲课啊真的很朴实，医术呢也专业，这个除障泽海虎方呢很适合我。
5: 3天啊就做了一个决定啊。我说过，行动的速度决定了康复的速度，除障泽海虎方啊从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只要坚持用药，不管是多少年多么重的眼病都可以治疗的。您用药多长时间了呀？
6: 我马上用了有一个周期了，因为我的眼病嘛太多了啊、哦、人家有的我有，人家没有的呢我也有，医院呢都不给我治了，因为我是有这个视神经萎缩，还有高度近视、黄斑变性，我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都是有3-4年的时间了哦。
5: 嗯，
6: 这个右眼呢，白内障术后呢，这个视力也不行。哎呀，今年呢，就是更厉害了。不仅你说看东西看不清，还怕光，流眼泪，眼睛也疼。哎呀，门都出不了了，我正发愁呢。我也是突然听到您的这个节目嘛。我想啊，这也可能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我治眼睛呢，我已经花了有10几万了，以前呢也吃过药，打过针，也手术过、但是呢就像您讲的呢，我从这个根本上治疗是不行的，这回的行不行我都得试一试，我这个心里啊就想着呢赌他最后一把嘛。
5: 对啊， 药不对症啊，都是瞎忙，方法用对才能事半功倍啊。眼病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呢？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啊，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增加，导致干眼通道被堵塞，营养物质啊输送不到眼睛组织了，哎，眼细胞了，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去，视觉功能就出现异常了。

0: 现在呢，我能睁开眼睛了。原来呢，恨不得了，就是头歪头才能看见对方是谁。现在呢，我距离有个两三步就知道是谁了，而且吧，这个右眼里呢，很多的那个黑眼都变淡了。原先呢，就是像那个苍蝇乱飞的这个情况呢，也没有几块了。哎呀，我当时听了三天的这个节目，我都没有商量，我就用上了。
1: 哎，这就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啊！哎，也不该啊，让您的眼睛一直坏下去。
0: 是啊是啊，胡老师，你说的对。我家里呢，现在还剩四盒药。这个熊胆粉呢，还有上次得到的一盒这个斜位压力贴呢，就是也快用完了哦。
1: 嗯，
0: 哎，您帮我看看，就是我还需要多少能彻底好呀？我听见您说已经帮大家筹集到了这个公益帮扶活动了，我呢就想提前报个名嘛。
1: 嗯，可以啊。我先问您一下，您现在视野范围怎么样了？
0: 大了，比以前开阔多了。
1: 啊，这就是啊，咱们除障得海府方的疗效。我知道啊，它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呢，我要问你明白啊，才能给你做更好的指导。你原来看东西有没有变形啊？
0: 有啊，有，我看门呐、啊，看窗户呀，像包括桌子呀、腿呀，像它的这些都是弯曲的。现在啊，没那么弯了，只是还有一点点。
1: 啊、哦，比以前强多了是吧？
0: 哎呀，那强太多了。
1: 嗯，效果还满意是吧？
0: 哎呀，太满意了。孩子们问我用这药咋样啊？我说真的，要不是遇到您，我早就出不了门了。真的，我感觉我还蛮幸运的啊。现在用着您这个药嘛、最起码我能上街买个菜嘛，不用困在那几十平方的一个屋子里了嘛。哦，现在可以出去透透气儿、现在呢，我也能体会到原来呢十几万呢，真的是白扔了，心疼啊！用上这药啊，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治眼睛的好药嘞。
1: 嗯，对呀，有比较才有区别啊。这就是除障得海府方的真功实效，坚持周期治疗，您的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但是还有很多人啊，不了解除障得海府方，没有用上它，导致眼睛恶化了，真的是很可惜的。
0: 是的，是的呀。那个时候啊，我去深圳啊、上海的医院呢、他们都说我这眼睛没得治了，我也就只能等着瞎了呗。
1: 嗯，只要有光感啊，就有希望。您如果坐等失明，不去换观念啊，换方法，那就彻底没希望了，是不是啊？
0: 是是是。
1: 嗯，这眼病呢，我有一个准则啊，能治的哎就给大家治，不能治就不治啊，就不能治了。只要咱们用上除障得海府方，我就能给大家治好，不能拿眼睛开玩笑。谁拿这个开玩笑啊，就是害人害己，你说是不是啊？
0: 对的呀，你看眼病和其他的病又不一样，你说眼睛要是看不见了，那啥都干不成了嘞。
1: 是啊，所以啊，咱们不管生活条件怎么样啊，关键有双好眼睛比什么都强。你继续坚持周期治疗，我有能力也有信心啊，能治好您的眼病啊。
0: 嗯，好的，我是非常相信胡老师您的。那我就剩四盒药了，肯定是不够的啊。咱的这个药呢一直又不好买，还有那个辅助方法啊，熊胆粉，还有那个明目斜位压力贴，包括明目膏也都不好买。赶上这次帮扶活动呢，你一定要帮我个报上名啊。
1: 嗯，可以的啊。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在协调发起帮扶救助公益活动，而且这次公益帮扶救助活动呢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因为之前啊储备的原药材这次呢已经全部生产成成品了，未来药价很可能要恢复正常价了，而且天然野生熊胆粉也可能是我竭尽全力啊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一批了，包括明目保健膏、穴位压力刺激贴，我都想一次性啊给大家配齐，让大家更快更好更彻底的把眼病解决掉。您第一时间呢听到消息就打电话报名，哎，就能优先拿到药。待会儿呢通完电话，您直接呀、打你们当地的电话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嗯，好好好，胡老师，那就谢谢你，我这会儿就去打啊。再见啊，胡老师。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那现在呀，在胡老师的努力之下，终于为大家成功申请到了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但是啊，全国仅有10000个救助名额，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0: 9819。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1: 我叫李胜利，服用除胀泽海府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我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我是西域智眼奇方的一个受益者。
2: 哦，好，欢迎您。
1: 哎，你看我这一个周期的药啊，马上要用完了。哎呦，我正发愁呢，这两天就听见你在帮大家协调这个公益活动的事儿，我想提前呐报个名儿，再定两个周期的。但是场外那个电话怎么也打不进去呀？
2: 是啊，从我在节目当中透露啊，我正在想办法帮大家筹备公益救助活动的事儿以来呢，场外的电话就是应接不暇了。特别是听说呀，这次活动把厂里之前储备的进口药材都动用了之后呢，都担心啊以后除胀泽海府方会恢复原价，所以啊大家都纷纷打来电话要求啊提前报名。嗯，这两天呢电话呀确实比以前来说啊特别多啊，确实不好打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我看您需不需要订那么多呀？
1: 我就是想多订点儿，因为什么，我这个眼病啊特别重，可以说能有的眼病吧都有上了。你像这个双眼网脱，也做过这个复位手术，眼底下出过血，还有这个角膜白斑，还有翼状怒肉，还有这个虹膜炎。哎呀，原先这个怒肉啊已经折住这个瞳孔了，哎，现在这个怒肉没有了。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青光眼，也做过这个剥切手术。
2: 嗯，那您眼底出血挺严重啊。
1: 是啊，什么也看不到了，还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看东西都变形了。
2: 哎呦，您这眼病啊确实太多了，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1: 哎呀，自打用上这个西域智眼奇方以后啊，哎，眼前这个雾下去了。没吃药之前呢，我只能看个大概吧，就是这个人站在我前面，这人只要不动我就不知道是个人，动一动我才知道眼前站着个人。
2: 哦，只剩光感了，而且光感还比较弱呀。
1: 是是是，哎，用药这段时间呢，这个眼压不高了，眼睛也不疼了。现在倒是没什么不舒服了，像这个好眼睛一样了吧。你看这个翼状怒肉啊，别人啊说都看不见，说看不见没有了。
2: 嗯，
1: 然后这个角膜白斑，哎，现在也下去了，都下去了很多了。
2: 嗯，角膜白斑也改善了，很好啊。如果说没用西域智眼奇方的话，医生是会让您做角膜移植的。哎呦，这下可省了啊。
1: 哎呀，胡老师啊，我是啊，万幸在哪儿啊？原本呢我已经失明，并且这个萎缩的这个眼球啊，现在竟然慢慢的恢复到和原来差不多了。
2: 哦，
1: 哎呀，为这事儿啊我都高兴了好几天。不管最终这个视力能不能好一点吧，最起码咱不需要摘除这个眼球了吧。
2: 对呀，至少啊眼睛恢复了一些形态了，如果说眼球完全萎缩的话，那就得摘除了呀。
1: 是啊，你看另一只眼睛啊现在恢复的中间这个视力啊能够看见东西了。
2: 嗯，
1: 以前就是看这个太阳啊看人影啊都是模糊不清，现在啊有人走近的时候中间这个视力啊已经能看见了。哎，最欣慰的是啊，我知道自己这个眼病很重嘛，需要长时间用药。哎，但是看到效果了，我也有信心继续坚持用下去的决心了吧。所以首先呢我得特别的感谢您啊。
2: 嗯，哎，您别客气啊，看到您恢复的这么好啊，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欣慰啊。
1: 是，我听您讲座啊讲的太实在了，怎么想的就是怎么说吧，讲的都对得起良心的话吧。我是特别信任您，所以啊我就下定决心，不管有多难我都要坚持用这个方法。方子，
2: 不光是啊我讲出来的啊，这个效果也必须啊得摆出来。我说啊，
1: 对对，
2: 要跟大家得到的一致才行啊，就像种地一样，哎，种子好，方法对，再加上坚持，就一定能看到收成。您这份信任啊不是盲目的，是建立在真实改变上了。每一个症状的缓解都是身体发出的积极信号，说明啊路啊走对了。
1: 是啊是啊，胡老师，你像我以前就是一个 亮光像打闪一样那个在眼前，那时候总有，现在这个亮光啊打闪这个情况啊基本上没有了。
2: 嗯，各方面效果啊都是越来越明显了。眼底还有出血吗？
1: 哎呀，眼底早就不出血了。
2: 哦，眼睛的黑块黑影怎么样了呀？
1: 基本是没有了。现在不管看什么东西啊也不弯弯曲曲了。以前看人呐、啊、这个嘴都是歪的，现在看人呐、啊
2: 嗯、
1: 也都能站直了，也都归正了吧。
2: 嗯，用上虚抑制眼奇方啊就应该啊有这样的功效。
1: 是啊，胡老师，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因为啊我以前的眼睛啊就是失明的眼睛了，现在可以这么说，那是真是重见光明了。
2: 嗯，
1: 目前啊经过这一个周期的治疗，我的恢复情况啊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吧。
2: 嗯，
1: 还有个关键问题就是什么呀，我手头的药马上要用完了，所以我希望能够多储备一些、
2: 哦、
1: 以防未来价格上涨。毕竟呢您看打通您的电话也是不容易的，您能否帮我登记上一下呀？
2: 嗯，我理解您的担忧啊，恢复原价后大家再想用药确实需要支付更高的费用了。不过呢、
1: 嗯、
2: 根据您目前的情况，两个周期是没有必要的，再预定一个周期就足够了。请您啊稍后把这个姓名和电话留给导播，导播呢会先给您登记上，随后呢将信息转到您所在的地区，好吧？
1: 哎呀，太好太好了，谢谢您啊胡老师。
2: 嗯，也祝贺您将来眼睛啊进一步好转的时候，哎可以啊继续打电话反馈，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你等着我彻底恢复的好消息吧。
2: 嗯，好，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啊，熊胆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是四大动物药之首，具有超强的消炎抗菌、清热解毒、保肝利胆、明目退翳的功效，配合除瘴自嗨复方，适用于重症复杂性眼病的治疗。但是由于熊胆粉的产量少，以后还能不能有这样免费配赠的机会真的是不好说哈，希望眼病患者不要错过精准治疗的良机。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叫王丽梅，我服用除瘴泽海虎胶囊两个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真是有大爱之人，您费心又费力的，终于给大家申请到了这次救助活动了，我都准备好了。一听到这个好消息呀、啊，节目我都没听完，我都赶紧的打我们当地电话，但是吧总占线儿，我就试试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想提前报个名。
2: 是这样啊，因为老朋友都知道啊，除瘴泽海虎方啊，别说是优惠了，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断货的状态，很多眼病患者啊只能眼巴巴的等着盼着，干着急用不上。而这次优惠活动呢、
3: 嗯、
2: 我们是把厂里之前储备的进口原料药材呢全都投入了生产，以后除瘴泽海虎方很可能要恢复到原价了，也就是说呢、
3: 哦、
2: 这次活动过后咱们半价优惠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听到消息啊都是争先恐后的打电话报名。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嗯、
2: 您跟我说说。
3: 哎，好的，我今年吧整整70岁了，我用这个除瘴泽海虎方已经那两个月了，我是糖尿病眼病，
2: 嗯，
3: 就是2000年那年吧，那一年这个右眼睛视网膜脱落，做的那个复位手术，从那以后吧，这右眼睛这视力那算是完了，连视力表都上不了了。
2: 嗯，手术啊是帮您啊把视网膜拉回原位，但它呀不能帮您恢复视力。为什么糖尿病病人容易视网膜脱落呢？因为啊，这类病人血液当中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更多，这些垃圾毒素呢，就导致了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这样呢，就造成了眼底视网膜缺乏营养物质的滋养，神经纤维也变糟了，就会出现浅脱离。一般患者啊，在视网膜脱落之前呢，眼前会有不断打闪的症状，这个时候啊，我们就稍微用点劲儿，或者是咳嗽一声， 打个喷嚏啥的，哎呦，整个视网膜就可能掉下来。而手术复位的时候啊，只负责把这个视网膜拉回原位，视网膜细胞的功能没有帮你恢复啊，修复好，自然的你的视力就提升不了了。
3: 哦，那胡老师您说的可太对了，我就是眼前一直有那个闪光，后来突然就一片黑，说去医院那才确诊的是视网膜脱落。做完手术之后吧，这视力一直就是卡在那个0.08，
2: 嗯，
3: 戴着眼镜也看不清。
2: 嗯，所以啊，临床上啊，经我手治疗的视网膜脱落患者，手术完一个月左右，我都会让大家用上西域治眼奇方。这样的话呢，打通单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眼底的视细胞恢复功能，视力才能提升起来，而且避免出现再次脱落。您左眼是什么情况啊？
3: 啊，左眼也不太好，大夫说眼底有出血点，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去年这又查出来这眼底黄斑水肿，这视力吧也只有0.2。起初吧，只是有那小黑点儿，但是眼底出血后逐渐的就演变为那个大片儿那黑块儿了，看东西吧都是扭曲变形，而且呢对光线也是非常敏感，怕光。这几年吧，因为这眼睛这问题吧，可没少花钱，又做手术又买药吧，这都是孩子拿钱。
2: 嗯。
3: 哎呀，真的实在不愿意再给他们增加的经济负担了，我就想快点把这眼睛治好了。可是吧，你说我这心里越着急，这眼睛越不争气。以前呢还能看个电视啥的，后来连那个电视的图像都看不清了。
2: 嗯，那你后来是怎么接触到西域治眼奇方的呀？
3: 啊，这个是我亲家介绍的。他就是用您推广的这个除障折海虎方治好的，我就这么想的。我寻思这自己人总也不会说谎，
2: 嗯，
3: 于是吧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想试试。上次吧我只买到2个月的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我的眼睛就开始往外排那分泌物，
2: 嗯，
3: 而且和以往那眼屎还不一样，以前那眼屎吧没有异味儿。但这次排出来的分泌物就是带有那种怪味儿。
2: 嗯，这正是啊积聚在眼内多年的眼毒啊被排出来所导致的啊。
3: 啊，是，我也知道，我这是肯定是堵的呀，时间太长了。
2: 嗯，
3: 用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眼前吧就感觉越来越清亮，就是同样的距离看的比原先那个清楚了。我听好多人呢都是2个月以后的视力才能提高，我这个见效还挺快，所以吧我就更有信心了。
2: 嗯，
3: 现在这快用完了，这左眼睛啊能看到15-16米远吧。
2: 嗯，
3: 这右眼睛原来的1米左右，现在能看到5-6米了，这颜色也能分得挺清楚。
2: 嗯，变色清楚了啊，说明啊您的黄斑区的视细胞功能逐步恢复了。
3: 啊，我每天都听节目，这段时间吧听你讲这个穴位压力贴，我也想要是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内外同治，那不是更好吗？
2: 嗯，当然了，如果啊您能抢定到名额的话，配合上穴位压力刺激贴、心胆熊胆粉还有明目保健膏，那是好上加好了。
3: 嗯，
2: 现在啊用药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免费赠送的穴位压力刺激贴、野生熊胆粉以及明目保健膏的数量都有限，而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都在翘首以盼呢。所以啊，我不敢保证啊，谁能拿到，谁拿不到啊，只能看大家抢订的速度了。
3: 啊，那胡老师，那麻烦您一定给我报上个名，错过这个最后一次半价的活动啊，那我以后就更用不起了。
2: 这样啊，等待的朋友非常的多，心情啊也都跟您一样。哎，待会儿啊，让导播呀先给您登记上。您自己呢，
3: 嗯，
2: 也操点心啊，随后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咱们确认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你了。那这下啊，我这心呢，真就放肚子里了。
2: 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3: 那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2: 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次胡老师在动用了厂里之前储备的所有进口原料药材的情况下，终于发起了此次星火计划全国眼健康工程。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瘴紫嗨复方，加赠2盒除瘴紫嗨复方，额外加赠天然野生熊胆粉5盒，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10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10盒。但是全国呢，仅有10000个救助名额，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后一次半价活动的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